0: 到达50000人次啊。
1: 而且呢，作为这个馆内客流核心的一个枢纽，在延吉西站呢，整个假期累计发送了旅客有15.5万人次，每天呢发送了2.2万人次，到达14.7万人次，日均到达呢2.1万人次。依托咱们长白山文旅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长白山站呢客流是持续攀升，共计呢是发送旅客7.2万人次，日均发送1万人次，到达6.4万人次，日均到达0.9万人次。整个假期期间呢，延吉车务段啊是紧盯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运输组织，统筹运力资源，发挥了多语种的一个服务优势，抓实重点旅客帮扶，并且呢是用心做好整个客运的服务，圆满完成了国庆假期的这个旅客运输的保障任务。而且呢，这个除了这个客流之外，就是从我们这个游客数量哈，进出人数，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个过去的11假期呢，大家真的都没有在家闲着耶，都出来看山看水，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对不对？
0: 这是好多人都到咱们延边旅游啊。你不知道这个假期啊，就是一度出现的什么现象呢？我发现我住那地儿对啊，就是站在我家那阳台上，能够看到这个延龙公路和建工街交汇这个立交这儿，就是。从2号晚间一直到6号晚间，每天天夜幕降临开始，一度出现了大堵车，至少是6-7公里以上的堵车堵车距离，也就是什么不去往海兰台的这个车辆啊，海兰台，我说今天怎么舌头拌蒜呢，就是发烧还把舌头烧坏了，烧不好使了，就在那上就能排到建工街那儿。大家知道，你从就是建工街南这个最南端，也就云南山路交汇那位置，啊，这个今年7月份左右修完的那个路吧，你从这儿开始，你就是一直上延龙公路，一直持续到海兰台呢，然后你还能回来看回来的车流几点呢？你晚间10点钟左右你就看回来的车流，就等同于每天晚间5点半左右龙井和龙这两个县市回往延吉来的车流一样，其实都是去半黑前去海兰台。90点钟海兰台往回返的车流，
1: 其实你看，就是整个假期，就是每天你在你们家阳台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旅游的热度，对吧？16个字来总结的话，那就是金秋华诞，盛景如歌，人气爆棚，对不对？
0: 人气爆棚，
1: 真的是。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过去的咱们2026年度的这个国庆假期，延吉市的这个最终的一个亮眼的数据答卷啊，
0: 最终的总结的数据啊，根据这个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2026年国庆期间，延吉市累计接待游客238.95万人次，同比增长12.47%。游客出游总花费达14.7亿元，同比增长9.63%。花多少钱？花了多少钱？14亿多。
1: 嗯，是这样。
0: 14.7亿。
1: 而且你看，
0: 亿那是亿啊，
1: 那当然了，就是这个绝对是我们整个这个多元的一些这个文旅活动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游客。
0: 我得研究研究，他把那零头花我这儿了，我搞点什么旅游项目？
1: 那你得有呀，你得有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愿意到你那儿消费的项目啊。
0: 你还得有资源是吧？
1: 嗯，
0: 还得有特色，
1: 对，
0: 然后还得有边疆的民俗民风的，
1: 嗯，
0: 然后还要有美食的，还有美景的，还有人文的，还有非遗的，
1: 是。
0: 到我这儿我一无所有啊，我
1: 真的就是整个过去的7天的咱们的黄金假期，缤纷的活动是轮番上演，而且整个的文旅业态呢也是精彩纷呈的呈现在所有的游客面前。
0: 在10月1号呢，这10月2号的18:30呢，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化惠民演出的四季如歌国庆专场啊，在延吉网红大幕墙对面延边大学这个正门东侧来举办的。这次演出啊，是由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演员倾情出演，朝鲜族特色的歌舞呢轮番上演，将浓郁的民俗风情倾情呈现。
1: 是的，还有10月3号到10月5号期间呢，延吉市文化馆的演员们呢还呈现了多彩延吉魅力快闪的演出，有像一些民谣啊乐器的演奏，也是多彩的节目接连登场。另外呢，还有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也是轮番上演了歌舞还有民乐的表演，摔跤、秋千、这些射箭，一些很有特色的民俗互动活动呢，也是就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多彩延吉的一些魅力啊。 陀螺王国呢，在夜晚的时候呢，也解锁了这个夜游的一些新玩法，比如说有非遗的烟火秀、打火花，还有火狐展演，国潮拍卖、民俗互动等等等等。海蓝明珠呢，打造了沉浸式的秋日休闲场景，星空音乐会、趣味挑战赛，也是让很多的朋友觉得我们这个假期啊，真的是太热闹了。
0: 另外，在这个滨河云廊、布尔星畔、玉海方舟也是好戏不断啊。位于这个滨河云廊上的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的文化惠民演出啊，持续上演，古典、民谣、流行、摇滚多元曲风交织相融，河畔夜景呢搭配着悠扬的乐曲，市民和游客呢沿河漫步，随心观演啊，这个氛围感十足。布尔星畔的五大演艺舞台同步开演啊，多国演员联袂献技，免费开放演艺场地，成为市民和游客夜间打卡休闲的热门地标。
1: 是，还有一些这个，
0: 你像粤海方舟推出的合应乐礼、合应乐园啊，礼赞家国的主题活动，将国风美学、民俗文化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创新，这个打造呢日夜游园打卡，夜间呢乘船游玩，双重的游玩模式，舞台呢互动，福利不断啊。
1: 对，然后还有很多家长呢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去这个恐龙博物馆呢，参加了他们的主题活动。另外呢，像这个民族团结温情也是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呢相伴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暖心的服务呢，也擦亮了我们整个延吉市的城市的底色。因为在整个这个假期期间啊，这个延吉市多部门呢和社会组织协同联动，扎实的开展了民俗共融还有温暖延吉专项志愿服务活动，就是有很多的志愿者呢也参与其中，在一些这个旅游景点这个搭建了便民服务阵地，为来往的游客呢这个提供了像双语咨询啊、旅游指南呀、应急帮扶等等一些暖心的服务。应该说很多的朋友们到我们延吉来啊，这个玩完之后走的时候都觉得我们这里非常棒，除了一些旅游特色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呢真的是做到位了，是不是、
0: 关键是包括这个这个文光旅部门啊，还有一些这个执法人员呢、进行专项检查呀等等啊，来保证做最终的服务保障啊，来控制这个整个假日期间所有的接待部门的这个服务质量啊还有一些这个服务品质啊等等啊，为了保障我们整个延吉乃至延边的旅游口碑，做出每各行各业都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收获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亮眼的数据，应该说呢这是很多的部门的协同合作最终的一个成果。那我觉得呢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付出努力的所有的这个旅游行业还有就是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们，大家真的都辛苦了，
0: 辛苦了。
1: 好，那8:12呢带您关注一下这是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
0: 那么关注一下丹津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速度1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速度6公里。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55米，速度8公里。新兴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当前缓行79米啊，速度15公里。大兴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316米，速度14公里。沿河路西向东当前缓行369米，速度23公里。新村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缓行101米，速度14公里。延吉街北向南延吉街到迎宾路当前缓行50米，速度19公里。中环路西向东当前缓行211米，速度19公里。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南北街附近啊当前缓行98米，速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老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8:20，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
1: 等一下小颖，咱们关注这个两个讯息吧。
0: 哎呦，这有这个需要帮忙的信息，
1: 啊，
0: 是吧，
1: 两起都是寻人
0: 的。
1: 尤先生呢想通过我台找到他失去联系的朋友，名字叫丁永军啊，丁永军，男，今年40岁，曾在曾是延吉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啊。这个尤先生呢想通过咱们电波寻找丁永军朋友啊，曾经是延吉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大概40岁左右啊。有知道的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啊。另外呢，今天早晨的5点左右，一名75岁的男性在州政府附近走失，这人呢是韩国人啊，不是中国人啊，身穿的深蓝色西服，黑色的帽子，戴着眼镜啊，有老年痴呆啊，有阿尔兹海默症啊。谁认识丁永军朋友啊，曾经在延市做出租车司机的40多岁的丁永军朋友的，还有谁见到了这位早上5点多钟在州政府附近见到一名身穿深色西服，头戴黑色帽子，戴眼镜啊，这位朋友呢有点应该是阿尔兹海默症啊。有谁知道这两个信息的，同时跟我们的508-1059取得联系吧。首先对大家的信息反馈呢表示感谢啊。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您关注一下这个封路的一些信息，就是有关于这个路面管控的一些信息。
1: 我们来关注啊，因新丰街雨水箱这个雨水箱涵施工啊，为保证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现将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这个相关事宜通告如下。第一，管制的路段，新丰街与长白山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的北半幅，管制时间2026年的10月9号至2026年的11月15号。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第一，封闭新丰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处的北半幅；第二，禁止长白山路左右转弯进入新丰街，也就是你在长白山路由东向西、由西向东，你都不能向北左转和右转了啊。第三，禁止天池路车辆左右转，这个往南进入新丰街，就在天池路上，你东西双向行驶，也不能向左，也不能向右转弯来进入新丰街。那这新丰街哪儿？就海关风貌那门前一条街啊。那么这个街就变成独立的了。完全控制起来了啊！另外，新丰街天池路至长白山路段只能两侧居民商户提供日常营业性的通行啊，就由新丰街你到于天池路的交叉路口进入啊，才能够进入。就什么意思？简单说，海关风貌门前这段路，南到长白山路，北到天池路，这中间南北所有的车辆都不能通行，长白山路东西方向行驶的左右转不能进入新丰街，天池路东西双向行驶的左右转也不能进入新丰街。那么新丰街这段空地怎么办呢？商户居民生活呢，你们一些必要的这个输送的物资的车辆是可以放行的啊。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0: 就是另外昨天从10月8号开始，咱们延吉市还有就是有一处是因为供热施工，所以说呢要这个路面管制一个月的。这个管制的路段是公园路，也就是这个牡丹街到卧龙北苑的那个位置，是从昨天10月8号一直呢会管制到11月7号。它呢这个管制的措施还有导行方案，就是公园路就是山水林居到泰德观塘二期游戏向东，它会保留 BRT 车道以及相邻的一条通车这个通用车道来供这个车辆通行。所以也在此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有一个月的时间，会到下个月的7号。
1: 到下个月7号，这段时间大家要注意。
0: 好的。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8:30。
4: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8:32的时候呢，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呢在沿河路上车流量比较密集。沿河路由东向西，从工薪街一直到元川街的位置呢拥堵近700米，还有爱丹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55米。
1: 另外申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呢缓行啊，这北起10米无所谓。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南港街到北洋路啊，拥堵291米，速度10公里。建工街北向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缓行几十米啊，这都不太严重啊，无所谓。这个点呢，先看一下整个市区内呢，就是沿河路、爱丹路辅路、申花街、长白山辅路、建工街，略微有一点点车流，其他路段呢都很好啊。
0: 是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近期呢合龙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合龙交警大队宣传中队的王梦雨王警官。早上好，王警官。
2: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王警官。
0: 王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那今天呢2026年10月9号咱们合龙市区内的整体交通情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目前咱们合龙辖区内呢现在是晴天，天气比较晴朗，气温呢稍微有点低，可能早上起来的话车窗容易上雾，但是交通状况也比较良好，因为早高峰已经过去了，咱们执勤人员也那个撤退。
0: 好的，那这样的话，这个王警官今天在节目当中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我们身边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然后给大家一些交通驾车方面的提示提醒。
2: 最近就是我们在打堵的过程中，在合龙市的江津路，那李某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被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查获，那民警对现场对吕某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77毫克。那吕某对检测结果无异议，民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依法对其处罚，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2000元的行政罚款。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坚决杜绝酒后驾车，那代驾是最好的选择。
0: 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身边的一些这个酒驾的案例啊，但是呢这个依旧是有一种这个屡禁不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能开车这件事情真的不只是关系到自己的这个安全的，它是整个的这个交通大环境的一个安全的关键点。那今天呢也感谢这个王警官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呢给大家做的一些提示提醒。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连线就先到这儿好吗？
2: 好，
0: 辛苦您了王警官、
1: 辛苦王警官，再见。
0: 好，再见。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了解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啊，马上来连线。好，超越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0: 好，那超越，那今天此时此刻我们10月9号的时候，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呼卢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天气状况良好，路面干燥，所以如果您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
0: 好的。那今天这个咱们超越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案例，然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些交通安全驾车方面的提醒。
3: 好的，主持人。那近日呢，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6来的民警巡逻至松长高速长白山北站口1公里处时，发现一辆小轿车停至路面，仪表盘故障灯亮起，车辆已彻底熄火。因为事发路段当时正处于高速车流密集路段，夜间及高峰时段极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民警第一时间上前做好安全防护，标识在车辆后方规范摆放，快速消除路面风险。那经过询问呢，驾驶员因为疏忽未提前查看油量，行驶至高速出入口时燃油彻底耗尽，那民警也是一边安抚其交流情绪，一边协助联系救援调配燃油，全程耐心协助处理，帮助车辆安全驶离高速。那驾驶人对高速交警的及时帮助连连致谢，同时呢对自己疏忽车况贸然驾车上路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 那在这里超越提醒大家，步行前务必做好三查：查油量、查胎压、查制动及灯光等关键设备，杜绝驾驶带病车上路。如果大家遇有车辆故障、燃油耗尽等突发情况，也切勿慌张，牢记预防二次事故的自觉，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做好预警防护，也就是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反光标识，然后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及时拨打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2，等待交警以及专业救援，坚决杜绝侥幸行车、违规行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感谢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然后呢并且呢给大家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驾车方面的提醒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1: 好，辛苦超越。
3: 嗯，
0: 辛苦，再见。
1: 再见。

0: 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1: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三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0: 还有这样说的，
1: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0: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2: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3: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4: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

0: 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严格行驶。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你，唐西的场我怎么那么壮啊？这嘿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秋意渐浓，那为了适应季节的变化，更好的来服务游客呢，延吉市部分景区景点的营业时间呢已经进行了调整，那开放状态呢也是有了相应的一些变化。那现在呢，我们也这个把这个情况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告知一下。
1: 来，我们关注啊，自2026年10月8号起，就昨天开始啊，中国朝鲜族民宿园的营业时间调整为9点到20点，19点30分停止售票入园。恐龙温泉水世界、水上乐园区域呢正式闭园，温泉区域正常营业，游客呢可以从恐龙温泉酒店进入体验。阎锡桥码头、粤海方舟游船暂停营业，暂停时间仍可漫步阎锡河畔江畔啊，来欣赏两岸的风光。海蓝明珠景区呢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暂停对外开放，敬请期待焕然一新的面貌。贝尔星畔暂停营业，感谢游客们的喜爱和陪伴。
0: 是的，在这里呢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呢，就是当前啊正值季节转换，所以说呢各景区呢营业安排呢可以是随时啊随着这个实际情况来了调整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前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应的景区的一些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衷心的感谢广大游客朋友呢理解和支持，也祝大家呢到我们延吉来玩，到我们延边来玩呢都能够玩得愉快，
1: 玩得开心。
0: 好，那下面8点50分的时候呢再带您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一下此时的交通大数据。
1: 来关注一下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平均速度呢低于6公里。三墨线北向南橘子街附近拥堵87米，速度10公里。北安胡同南向北新村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08米，速度9公里。太平街南向北丹明胡同附近当前是缓行170米，速度13公里。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55米，速度10公里。长白山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西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3米，速度1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当前缓行56米，速度19公里。今天早上来看呢，通过这个路况来看呢，只有沿河路每次的这个路况转换的时候都在啊，沿河路略微严重一些，其他路段呢都问题不大。
0: 就是按照你的一些经验来看的话呢，这个沿河路基本上在早间的时候，它这个最繁忙的时候，它都是堵的。
1: 送学生开始，
0: 基本上几点开始能缓解？
1: 要想稍微有点松动呢，就得持续到9:20以后
0: 啊。
1: 然后中午那功夫呢，稍稍的没有早晨那么严重，稍稍一小段，然后晚间呢，那基本就是，
0: 继续堵。
1: 4:40左右，你得怎么要持续到7点？
0: 哦，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就此前早中晚高峰期，这个界定的时间段非常的清晰，现在这三个时间段越来越模糊。如果在节假日、小长假、寒暑假和旅游高峰的年检，几乎你找不出这非常明显的高峰和平峰，
0: 基本上车流都是
1: 全天都封，
0: 就说明这条路真的是很重要。
1: 条条路都很重要，好吧？北京时间8点53分啊，结束我们今天，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啊，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次再见的时候就是周一了
1: 啊，周一啊，对呀，忘了。
0: 今天周五哎，
1: 啊，今天星期五，哎呀，
0: 对对对，
1: 过了星期五，周六去跳舞吧。
0: 不过要告诉大家啊，这明天是串休的日子，
1: 哎，正常工作日啊。但我们直播节目是按照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程序走，
0: 对，
1: 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啊。
0: 好
1: 了，明天见，
0: 哎，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幺三七。

0: 0446-5972。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4: 包大人和房叔安正在危机的关头，来个小孩，您别看是小孩，这小孩可有两下子。别看年岁不大，看上去13、14岁，但是城府还挺深，说话一字一板，做事稳稳当当，跟个小的人差不多少。那小孩长得干净透亮，跟银娃娃相似。方叔安一看来了救星了，心里非常高兴，让他去会斗小粉饼田环。这田环呢，一看是个孩子，没拿他当回事，心说到嘴的肥肉我不能往外吐啊，今天无论如何得把包黑子弄到手。他打着如意算盘，结果打错了，跟着孩子一伸手，3下5除2，让这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蹬他屁股蛋子上，把田环疼得嗷这一声飞出去有1丈多远，扑通就栽到那儿，插一插把骨盆摔碎。田环见势不妙，拎起刀来转身就跑，他算捡了条狗命。房叔安和包大人在旁边看着，一瞅行啊，这小孩可真有两下子。单说这小孩不慌不忙来到包大人近前，双膝跪倒，相爷在上，叩拜相爷，我救驾来迟，当面恕罪。哎呀，小英雄请起请起。你认识本哥吗？不认识，但是方才你们这一吵吵这一喊我全听清了，所以才知道您是包丞相。小医师啊，你把我们给救了，救命之恩非同小可，你可以跟着我赶奔开封府，本哥要重重酬谢。哎呦，不敢不敢呐、相爷，这是我们绿林道侠义的本色，也是我们应尽之责。哎，包大人一听心里喜欢，孩子不大，说话真好听。小壮士，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是你一个人到这儿来的，还是有伴侣呢？相爷，这么说吧，我从广西来，我姓字名谁嘛，我不敢告诉您。为什么呢？因为我爷爷交代的清楚，轻易的不让我报名，请相爷担待。哦，既然如此，本哥就不勉强了。小壮士啊，前边就是擂台，如果有兴趣的话跟着我们看一看去。擂台在哪儿？就在前边不远。嘿，哎呀，我都不知道啊。这么跟您说吧，我跟我爷爷从广西来，就赶着这个8月初1的八王擂，紧赶慢赶，还差200多里地到了东京了。我们爷俩一着急啊，脚下加紧，结果也到了地方了，也倒霉，我爷爷上哪儿去了我也找不着了，剩下我孤身一人，一晚上也没睡觉啊，走的这是人困马乏，怎么办呢？

0: 找地方休息休息吧。我一看这旷野深山，怕有狼虫虎豹把我伤着，所以呢到树上歇着。刚打个盹儿，遇上相爷您了，看来这也是好事，不见我还见不着包丞相。哦，那好，那咱一同赶奔擂台吧。是啊，您不让我去我也得去，要不我干嘛来了？我估摸着我爷爷恐怕也在那儿呢，他找我，我找他，是两头担心。方叔安说话，你要那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啊，咱奔擂台吧。他们顺着原路来到八王擂，这儿照就是人山人海，火爆异常啊。他们刚到的时间不长，张龙赵虎满头大汗都要急疯了，正寻找包大人。原来他们保着包大人来到八王擂，光顾看热闹了，一回头包大人没了。你说他俩着急不？恨不能上吊抹脖子。就在人群之中串来串去寻找包青天，好不容易这回遇上了。张龙赵虎把汗擦了擦，是气喘吁吁，压低了声音：相爷，您哪儿去了？您把我们都急死了。哼，我这不挺好吗？我已经平安回来了，有话回府再讲吧。啊，
1: 好，您回来我们就放了心了。
0: 两个人一看还有方叔安，还多个小孩，也没敢多问。总之包大人平安归来，两个人的心扑通扑通这才放下。不家真是没有活路啊。这时包大人停身站住，往擂台上观看，一看呢变化了。早的那时候正是凌空老和尚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打的是难解难分。这会儿一看呢，人换了，台上站着个人不到60岁，身材高大。后来站到什么程度啊？凌空大和尚浑身都湿透了，顺着额角滴答滴答往下淌汗。郭长达呀，裤裆都湿了，累的是嘘嘘之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你想，这叫比武，这叫玩命，能不使劲儿吗？但毕竟都是人呐，人吃五谷杂粮，到时候累谁也受不了啊。您看那拳击不那样吗？3分钟一场，这3分钟才多长的时间，那拳击手累的是气喘吁吁，摇摇晃晃，就得暂停休息休息，然后再战。人这体力是有限的，所以呢郭长达凌空也不例外。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后台云牌响，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啷。郭长达一听，哦，这叫我呢，只好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累死我也呀，无量佛。凌空大师并非贫道怯战，您听见了，后台云牌响，找我有事商议，请您稍后片刻，我去去就回。说着郭成达摘摘晃晃来到后台，一看谁击的云牌啊，正是老剑客血手飞镰江红烈。江红烈跟他感情非常好，两个人40多年的交情了。郭长达就问江老剑客，因何击云牌呀？总门长，你还用问我吗？你瞅您这样， 汗水都湿透。

精疲力尽了，这舞还能接茬往下比吗？我关心你，我怕你有个闪失，故此积云牌请您回来好好休息休息，以力再战。啊，知我者江老剑客也。郭长达一看事情三分像，还得是老朋友关心我，真累得受不了了。再照这样比下去，用不了几个回合，甭打，自己就躺下了。郭长达赶紧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人递手巾板，递漱口水，又拿了一套新衣服叫他更换。郭长达一口气喝了三大碗水呀，呼呼直喘，这回算得救了。那么郭长达到了后台了，前边也没闲着，山西宴徐良飞神行跳上擂台，来到凌空近前。老强辈，你看你累的这个样子，郭长达既然已经走了，您请到台下休息休息吧，全给您准备好了。凌空累的也不行了，一看郭长达走了，这不等于我怕他，我也没败在他手里头，所以凌空点点头，跟着徐良跳下擂台。白云瑞赶紧迎上去见过师傅，他们挤进人群，放了个大马扎，这马扎跟小板凳差不多，让凌空坐在上头休息。有人给扇着扇子，有人递过干毛巾来，帮着老和尚把汗擦了一擦，又有人提过一大壶水来。凌空真渴了，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能有两壶，别提这心里多痛快了，在下边歇着。所以他们这场争斗是不了了之，光有头没有尾，谁也没算输，谁也没算赢。但是说台上郭长达下来了，凌空也走了，擂台上空无一人，这玩意儿不能冷场啊，怎么办呢？郭长达就问，你们谁到前面去一趟，先垫垫场子，等我缓过这口气儿来再接茬比武。言还未尽，有人答话，门长不才弟子愿往。郭长达一看呢，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陕西折天山总辖大寨主，叫上郭威。这上郭威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号称莲花派的四大台柱之一，台柱子。这上郭威虽然说不够剑客的身份，可也差不多少，人缘也还可以，所以郭长达对他非常器重。哦，是郭威呀，好吧，你到前边垫垫场子。是。这上郭威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冲着台下一抱拳，要带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腿，各位子弟老师们兄弟姐妹们，方才大家都看到了，飞云道长郭长达，我们总门长会斗凌空大师，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他们都上了年岁了，难免乏累，现在各自休息，等一会儿缓过这口气儿来，休息的不得灵儿了，再接茬比武。这是擂台呀，不能冷场，我到这来垫垫场子。我可不是比武的，我跟任何人也不伸手。为什么呢？我这两下子也不行。我重申一遍，我就是垫垫场子。那位说，你姓字名谁呀？我陕西人士，姓上，我叫上郭威。

0: 我呢幼年之间爱惜武术，也学过几招粗拳笨腿，练不到好处，请各位担待一二。说练咱抓紧时间就练。哎，上国威说到这往前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金莲掌，又叫莲花掌，跟郭长达学的，有两下子。你别看他说话非常和蔼，真要练起来果然不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身形转动，二臂齐摇，那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各种绝活全亮出来了。台下的人一看，好，不错，以掌声给予鼓励。哎，尚国威心里挺高兴。练完了，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一琢磨，还得练一趟，让我老师啊多歇一会儿。怎么练呢？哎，练兵器吧。他打定主意，让他手下的小伙计把他硬手的家伙短把凤翅鎏金镋给他抬来了。他这对兵刃呢，80斤沉，混铁凝钢制造的一对短家伙，左右一分。然后他说话，父老乡亲们，方才我练得不好，承蒙大家错爱，给我掌声，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呀想练练兵器啊，各位呢您看一看我练得怎么样，只好您给我来好，不只好我转身就走。长话短说，咱说练就练。说着晃动短把凤翅鎏金镋，他就练开了。哎呦，老百姓一看呢，练兵器比那拳脚还精彩。好啊好啊，这掌声是一浪高过一浪，人都是人来疯，掌声这一鼓励，尚国威来了情绪了，是越练越活跃，越练越活吧。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包的人方叔安还那小孩张龙赵虎正在台下观战，这就是事情变化的经过。可正在练着的时候，方叔安低下头问这小孩，
1: 我说小朋友
0: 啊，
1: 我说您怎么没鼻子？别提这茬，我这练功练的把鼻子练没了。我小朋友，你看这主练的怎么样？
0: 小孩把嘴一撇，屁，虎外行，花架子，华而不实，他哪有本事啊？
1: 哎呀，我行哎，那你要说他没本事，你敢登台吗？你跟他比划比划。我小壮士，你这两下可也不含糊，在树林里打斗，胜小毛贼那没出息，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 你敢登台吗？啊，我说你使用激将法激我是怎么的？分也分也，你要不敢去就算了，我是看看你这孩子有没有出息。
0: 包的人狠狠瞪了一眼方叔安，心说你是不是要冒坏，你使唤小孩你可太损点了啊。可是小孩什么都明白，听完方叔安的话哑然一笑，我说方大爷，你不必干我，我跟我爷爷千里迢迢来到东京汴梁，为啥呀？不光为看热闹，我们就想在台上比划比划，这个地方最锻炼人呢，你就不说我也得登台。

你先歇着，我不陪您了，我到台上比划比划。小壮士，包大人担心呐，这擂台非比一般，你小小的年纪，倘若有点闪失，你爷爷得疼死。但是包大人的话没等落地呢，再看小孩钻进人群，赶奔擂台。房叔安怎么想呢？这小孩不报通名姓，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他跟爷爷来的，他爷爷是哪位更不清楚。如果这小孩这一登台，千人瞅万人瞧，背不住把他爷爷就能引出来。房叔安想解开这个谜，所以才冒的坏水。单说这小孩笑笑呵呵，各位叔叔大爷，借光借光借光，我要打擂，我要打擂，我要打擂。人们一看是个小孩，往两旁一闪，道路闪开，小孩来到台下，倒背着双手，扬着脸往台上看着。正好这一阵儿，上国威奉斥刘金堂练完了，收招定势，刚想要说话，小孩说话了：“哎，我台上那位，你脸皮可够厚的，练的什么玩意儿？哎，就你这玩意儿，还能摆到台面上吗？啊，趁早下去吧，丢人现眼。我看呐，你不是跟你师父学的，你是跟你师娘学的吧？”小孩的声音非常高，嗓也脆，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去，台上台下的人听得清清的，围观的观众哇全乐了，都说这小孩不大，这嘴可够损的。单说上国威练完了，正在得意的时候，听底这一说，尚然伟可气坏了，低头一看是个小孩，长得挺漂亮。哎呦，上国威心说，哪来的野孩子，爹多娘少的货，竟敢口吐狂言，我一定要了你的小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5: 双躺无敌震遮天，上国威正在擂台上练武。咱说那孩子口吐狂言，把这上国威损的是六门到底。当着天下那么多人，上国威哪吃得消啊？再有忍耐性也忍耐不住了，在台上是哇哇暴叫哪来的野孩子，真是爹多娘少的货，竟敢口吐狂言，有本事你敢登台吗？哎，你别激我呀，我不登台我上这儿干嘛来了？父老乡亲，大家闪闪，给我闪个地方，我攒点地儿好登台。老百姓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心说这孩子长得溜光水滑，这嘴可够横的啊！就你还上台，1丈8尺多高，你说哪儿找梯子去？老百姓都讥笑他，结果想错了，就见这小孩

小脑瓜一晃，脚尖点地，腰眼一使劲儿啊，撑，真就登上台了，毫没费力，就这一下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呀。人们沉默了一秒钟，紧跟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他没想到，哎呀，看来擂台真是人才济济之处啊！小小的年纪有如此的本事，谁不羡慕？单说这孩子跳到擂台之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嘿嘿的一笑，我来了，你想把我如何长短吧。尚不威双手分兵器，低头看了看，娃娃你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叫名谁？然后再比也不为迟晚呢。我呀，有四个字儿。哪四个字？专打高人。大伙儿一听全乐了。哦，这四个字叫专打高人，这可够狂的啊！尚国维冷笑一声：“娃娃，你可真够狂的。”谁教给你的？你专打高人，哎，这可不是狂，我说的是实话呀。你想，这叫八王擂呀，轰动了全国，练武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么大个擂台，上这儿来比武，不打高人，打谁呀？打一堆饭桶有什么用啊？你要不明白，我再跟你解释解释。所谓的高人都是谁？我打的是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你们莲花门的总门长；我打的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小老头；我打的是血手飞廉江红烈老江头；我打的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我打的是五宗十三派不是东西的那些侠剑客。这你懂了吗？这就叫专打高人。小兔崽子，你真能吹呀你！看来你们家里的没对你进行过教育啊，你是个小疯子，你不用打高人了。来来来，你把我要能赢了，你就算没白来，是吗？哎呀，看来你这个人皮子有点发紧，不给你输出皮子，你浑身上下难受，是不是啊？来吧，那咱俩就伸伸手，我叫你知道知道专打高人的厉害。尚国威真气急了，把兵器放下了，持手空拳来斗这孩子。他觉着就凭我这身份，我拿兵器跟他伸手有点掉价丢份儿，我用拳脚就足矣。他可真想错了，这么一伸手，三下五除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七八个回合，也不知怎么闹的，这小孩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因为他个儿小，他灵巧，往下一哈腰，钻到尚国威卡巴裆里去了。小脑瓜往上一拱，你啪下吧，那个尚国威这乐子可大了，摔了个狗啃屎，呱就趴到台上了。老百姓一看，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啊，一阵大笑。尚国威可受不了了，从地上爬起来，你小兔崽子，我劈了你！抡拳再战，他这两下真不是这小孩的对手，又是六七个照面。小孩一转身，躲在他背后飞起了一脚，正蹬他腰眼上，你趴下吧，你给我蹬蹬蹬蹬蹬到哭。

又爬到台上了。老百姓哗，又是一阵大笑。这回这上国维是心服口服啊，转过身来在台板上坐了半天没起来，干嘛都发傻了，心说哎呦，这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呢、啊。别小瞧孩子，这孩子里头了不起的也不在少数，过去光听说没会过，今儿个我算开了眼界了，我呀白练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连个孩子我都打不过，我算个什么东西。他思前想后半天，从地上站起来，抖了抖尘土，冲着小孩一抱拳，小朋友我服了，你真有两下子是吗？不服再来。不，我服了。再看上国威捡起短把凤翅鎏金镋，红着脸到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双膝跪倒：“总门长，我愧对总门长，愧对各位朋友，我是丢人现眼呐！从此之后，我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练苦功，练不好，我再也不露面了。各位，再见，再见。”国威，你这又何苦？不不不不，上国威实在受不了，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是扬长而去。这段书要休走上国威。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好汉，在后台知道这个事儿了，人人脸上都觉着发烧，尤其是飞云道长郭长达。郭长达一想，你说这擂台摆的窝火带憋气，一开始就不顺当，结果接二连三打败仗，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莲花派岂不名声扫地？想到这儿，他是忍无可忍，尤其呢他这劲儿也缓得差不多少了，站起身来：各位，压住阵脚，给贫道观战，我要亲自当场。江红烈就说：老剑客，您这何苦？外头是个孩子，哎，他的后面肯定有后台，不然他不能如此猖獗呀，还是我出头吧。大家知道郭长达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情很难挽回，只好不拦着了。再看郭长达背着一对量天尺，迈着方步来到前台：无量天尊，娃娃可认识贫道吗？小孩往后倒退了几步，揉揉小眼睛，扬起脸来看了看，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长得挺带劲，也稳重，说话声音洪亮。哎，说认识也不认识，说不认识也认识，看您这样子，您不是一般的人。贫道郭长达骄傲啊。我说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今天我没白来，总门长赏脸要跟我伸伸手。刚才都说什么叫老朽戏婴儿，我说这话也对，我这个岁数他那个年纪，我真是个婴儿，哎，那么我就败在他手下，我也不吃亏，我也不算丢人，因为这个身份在这摆着呢。换句话说，如果我占了便宜，我打了郭长达，那我可就了不起了，我一个小孩能打总门长，我一个婴儿能打得了老叟，嘿嘿，这不是新鲜事儿吗？我郭道爷多谢赏脸，多谢赏脸，来吧，你伸手吧。哼，娃娃你还当真了，我无非给你

开个玩笑，以贫道的身份岂能与你动手啊？刚才我在后台听说你跟你爷爷来的，你爷爷是哪一位啊？能否请他登台？小孩一听不乐意了，腮帮一鼓，小嘴撅起来了。你说什么？跟我开玩笑？我逗我耍我？那么看来你是瞧不起我了，想跟我爷爷伸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爷爷逗的是什么人？逗的是剑魔剑仙剑圣，你充其量是个剑客，那级别在那儿摆着呢，你还不够份儿。你要把我赢了，我爷爷不请自到，你看好不好？娃娃，少耍贫嘴，逃命去吧，贫道岂能会你？呵，蹬鼻子上脸，越说越来劲儿。你不会我，我就不下台。郭昌达，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家小少爷也不是省油灯西屋走街长。你说这小孩愣往上冲啊，蹦起来就是一掌，掌上挂风。郭昌达偷眼观看呀，一瞅这小伙儿这掌法与众不同，身手似瓦笼，拳手如卷饼，看来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传授啊。所以郭昌达上步一闪身，把掌躲开。这小孩正手掌单风贯耳，猛扣郭昌达的耳门。郭昌达往下一哈腰，掌走空了。小孩左脚一立，右脚飞起来，猛踢郭昌达的小腹。郭昌达吐气吸胸，往后一退，把这一脚躲开了。和这小孩频频发动进攻啊，叭叭叭叭叭叭，身形转动，二臂齐摇，就下了绝情了。郭昌达一看这小孩哎，真是得寸进尺啊。嗯，难怪上国维败在他手下，果然不如他呀。这小孩要到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几岁就得名扬天下。郭昌达想到这儿，还真得认真对待。那么郭昌达稍微一使劲儿，小孩就受不了了。因为说出这东西你得讲点道理呀、啊。就这小孩天大的本事能胜得了郭昌达吗？那郭昌达什么身份呢？相差悬殊。郭昌达要真心要他的命，六个孩子也死到这儿了。一呢，郭昌达觉着我这身份，我跟个孩子伸手丢份儿；第二，我就是一掌把这孩子打死，我也不显着光彩，反而呢引起人们的舆论，说我不能容人，所以他没有认真对待。那么相反的，这一认真，这小孩就吃不消了。也就几个回合，小孩张嘴直喘粗气呀、啊！哎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我郭昌达，你身后那是谁？郭昌达没反应过来，信以为实了啊！谁呀、啊？回头一看，没人。小孩利用这机会，噌，跳下擂台，到了台下。冲着郭昌达一笑，哎，你上了我的当了，郭昌达，你甭威风，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让我爷爷给我出气。父老乡亲，接光接光接光，扎进人群，是踪迹不见。哎，郭昌达点了点头啊，心说今儿个我这八王累可够倒霉的，连小孩都跑这来搅闹来，这个孩子究竟是个谁呢？算了，不必去想他了。想到这儿，站在台口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凌空法师，你在哪儿呢？你休息过来没有啊？咱俩还远没有

结束啊。如果你休息好了，赶紧登台，你我接茬比试。凌空发誓，你敢不敢登台？单说凌空大发誓，坐到马扎上，喝了两壶水，缓过劲儿来了。他也着急呢。郭昌达看这样不能出台了，后来一看出面了，大和尚站起来了，整理服装就想登台，接茬会斗郭昌达。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还没等登台呢，那孩子从人群之中又回来了，拉着个老头一边走一边说：爷爷你得给我出气，爷爷你快点走。就这样爷儿俩来在台下，老头气得一抖胳膊：你呀，我说你什么好呢，教给你练功你总觉着你够了，你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结果怎么样，吃了亏了吧，栽了跟头了吧？别忘了学无止境啊，你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给咱们家丢人现眼。小孩一听不乐意了：爷爷言之差异，您说的不对呀，我怎么给咱家丢人现眼了？您不是说过吗，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光在家里学没有用，得到大江大浪五湖四海去锻炼，我这不来锻炼来了吗？就凭我这岁数敢登台比武，我觉着够瞧的了。我会斗的是成名的剑客，我一没受伤，二没栽跟头，我怎么算丢人现眼呢？爷爷您说我说的是吗？这一句话把老头顶得没词儿了。你呀、啊、长了个好嘴呀、啊、你是真能说呀。也罢，带我登台。老头说着把脑袋晃，噌使了个旱地拔葱，飞身上了擂台。那小孩紧跟着腰眼使劲撑，也跳上擂台。祖孙二人一登台，台下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一老一少跟飞燕一样，老者让孙子在旁边等着，迈步来到郭昌达近前：郭老剑客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否？郭昌达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对面站这老头，跟自己的个儿一般高，长得是虎背熊腰，体格健壮。要从背影看，这老头就是个年轻的小伙，腰板倍儿直，胸脯跟靠俩大碗相似。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头发胡须眉毛刷白刷白的，跟下的雪长得霜差不多少，一对阔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是方海阔口，二目如电，身穿杏黄色一身短靠，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扣，斜背在身后，身上斜挎百宝囊。这老头富态，往面前一站，正好像泰山一般。哎呦，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想起来了，老朋友，你我有数载没见面了吗？老头说话了：可有数载了，大概能有15年没见着面了。郭昌达说：是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10几个年头。老兄看这样您挺好，有托福托福吧，老朽没心没肺老这样。老朋友，既然你登上擂台，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Yeah.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

0: 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儿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 啊，折合人民币呢是五六十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三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18000的打底儿。三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 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

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哎，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子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

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

0: 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
3: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0: 嗯嗯，
3: 哎，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0: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0: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0: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0: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3: 嗯。
0: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嗯。
0: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

0: 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试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0: 嗯，
1: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1: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1: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1: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0: 嗯嗯。
1: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1: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1: 嗯，
0: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1: 哎
0: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1: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0: 嗯嗯。
1: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着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0: 嗯，
1: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0: 嗯。
1: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1: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0: 你看看，
1: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嗯嗯嗯嗯，
1: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0: 嗯、
1: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0: 嗯，
1: 那时候就不敢呐、啊、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0: 嗯、
1: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0: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1: 嗯，
0: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
1: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0: 嗯嗯，
1: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嗯，
1: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的也好，
1: 就是这回事啊，
0: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1: 嗯，
0: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1: 嗯，
0: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1: 嗯，
0: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嗯。
0: 哎，它就能做到。 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

0: 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1: 啊！
0: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1: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0: 嗯嗯，
1: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0: 嗯、
1: 头不晕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1: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0: 嗯，
1: 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1: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1: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哎、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
3: 朋友
0: 你好。嘿，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
0: 嗯嗯。
3: 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

0: 起多病。红舌枕签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耐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的可厉害了。
1: 嗯，
0: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1: 嗯，
0: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0: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0: 对对对，
1: 嗯、
0: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0: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0: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0: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啊。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0: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0: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0: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0: 65了。
1: 有
0: 65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0: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吧，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
1: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他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0: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1: 嗯
0: 嗯，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嗯，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厂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嗯，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
1: 嗯，
3: 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哎，
3: 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一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一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 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这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1: 嗯，
3: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3: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3: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那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3: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你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3: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3: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3: 眼睛吧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1: 嗯，
3: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3: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3: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3: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3: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3: 这是你说的3多1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3: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3: 吃完饭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
3: 嗯，
1: 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这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3: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3: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嗯，脚怎么样？
3: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1: 嗯，
3: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1: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3: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1: 嗯，
3: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那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 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

0: 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1: 嗯，
0: 还需要两副药啊。
1: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1: 好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0: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3: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啊。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0: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0: 嗯，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
0: 嗯。
3: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那必然的。嗯。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0: 嗯。
3: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0: 嗯。
3: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3: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0: 嗯。
3: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 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

0: 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1: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1: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0: 嗯嗯，
1: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0: 哎，
1: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

0: 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5: 有人爱听说唱，
6: 有人爱听戏腔，
5: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7: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

0: 振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体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的负责人他跟我反映一个事儿啊，他说这两天啊有很多老朋友在重复报名买药啊，甚至是让亲人帮着自己再次报名订药。我知道咱们这些老朋友啊都是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都是体验到了补虚方的神奇效果的，大家担心以后啊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啊，更别说这高达80%的医保报销了，所以大家伙呢就想多买点啊，有的5副6副的买，甚至还有的人呢10副10副的买。也有的朋友担心自己天气冷了怕犯病啊，把药呢准备出来提前预防啊。还有的朋友听说补四虚啊补得越足寿命就越长，就想着要多吃点久吃一点，毕竟啊谁不想没病没痛的多活几年呢，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这些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如果说您的家里用药的人确实多啊，你像夫妻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是孩子也跟着一起吃的，那咱们想抓住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的机会，你多买几副可以啊，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10副10副的买啊。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啊，我从来不劝大伙多买药，更不建议大家呢囤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同于您之前用的任何药，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 是国家级的补虚。

地方，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三副药，只要四虚同补，那三副药呢就完全能达到气血充足、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而且一次补虚啊是终身受益的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确保自己能备足三副药就够用了。那咱们工作人员呢也跟我反映说，很多新朋友更着急啊，也怕错过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能省钱吃好药的机会。为啥呢？因为有的是刚刚听节目啊，也有的是身边的亲朋好友用的好了，但是对补虚方啊不是很了解啊，就不知道自己的病用上到底行不行呢啊，也担心吃多久能见效呢啊，有的就有这种心态啊。所以大家呢别着急，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讲哪些人必须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补虚派的老祖宗张景岳老人家呀，他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了啊，他说虚为百病之源呢，也就是说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想要治好病呢，人人都得补虚才行啊。那么我归纳起来呀，有这么四大类需要呢补虚的人群。首先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那些有慢性病的患者。这个老慢病人群其实很多了，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啊，还是脑供血不足、脑梗、脑出血，包括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大家伙都应该早点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之后，哎，心脏供血好了，脑内不淤堵了，不光可以轻松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啊，更可以帮助像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迅速的康复，还可以让心脏脑血管运行的更加通畅，这样就从根本上阻断了心梗、猝死、中风偏瘫的发生。第二方面呢，三高的朋友，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呢，将不需要终身依赖这些个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哎，降脂药啊，不需要这些来控制指标了，因为你补足四虚啊，就能从根源上稳住各项指标了啊，就不再被三高呢常年拖累了。再有啊，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也需要啊早点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尤其是风湿、类风湿的、颈椎病、腰间盘的，还有像骨质疏松、骨刺的、坐骨神经痛的，像股骨头坏死的啊，这些风湿骨病患者必须得用。因为当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这个筋骨呢就得到濡养了，我们的关节才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呀，就可以彻底的告别像红肿热痛啊、麻木啊等等啊，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情况。再有就是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比如说这个气管不好啊、肺子有问题啊，有的人就问这不能吃吗？气管不好的患者也要用，像老慢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的患者，您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哎，你把这个四虚给补到位之后，你的肺气呢就能得以充养，哎，气道呢得以濡润，那你就不会出现那些啊什么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一些情况了啊。再有啊，就是消化道疾病了啊，不管你是什么浅表性胃炎、胃溃疡、胃糜烂啊，还是结肠炎，还是肠息肉啊，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用。因为脾胃的消化吸收啊，它同样呢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过四十的人。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早就有这种明确的记载啊，说年四十肾气自半也。啥意思啊？就人呢一过了四十岁，这个肾气呢就开始衰减了，就像我们民间老百姓讲的，人过四十天过五啊，一个道理，是不是啊？那阴阳气血到了四

岁之后啊呢，就会快速的亏虚，脏腑机能呢就会迅速的下降。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到了四十几岁啊，我怎么腿脚也沉了啊，身体也虚了，甚至很多人肾虚的更厉害，就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啊。男的呢出现尿频尿急啊，出现遗精漏尿，出现力不从心。那女性同胞呢出现早衰啊，下焦津液不足，内里干涩枯槁，就是夫妻之事都难以顺遂了。所以想要肾精肾气充足，想要男人不老女人不衰啊，大家一定要补四虚。第三大类呢，就是你曾经啊做过放化疗或者透析的人，这些治疗手段呢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放疗化疗啊透析啊会让我们身体机能大幅下降的。哎，你看做过放化疗的都是啊不想吃饭啊，身体非常疲惫，免疫力也特别低啊，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为啥呢？因为你阴阳气血亏得太厉害了啊。所以这种做过放化疗的，做过透析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特别合适。第四大类啊，就是做过大手术的。你看没有一个手术的人说术后不虚的啊，做完大手术都是脸色也不好啊，说话也没劲儿。因为手术的过程啊，其实呢是最伤这个阴阳气血的啊，最耗损我们脏腑本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四虚给补足了，就可以帮你的身体啊把它调养回来，同时呢还能加速伤口的愈合啊，包括女性那个剖腹产的啊都可以用。那么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这个包装盒上，大家拿到手之后它写的明明白白的，孕妇儿童都可以使用，所以说就足以证明它的安全性了啊。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啊，哎，孕妇儿童老人都能用的啊，也是凤毛麟角。那么刚才呀被我点到的这些大家都听到了吧，哎，我们患有的这些病症啊，其实呢并不是什么说不治之症，更不需要啊说吃一辈子的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呢专挑病鸭子咬。只要我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咱们没病没灾的，健健康康的，咱都活到一百岁多好啊。那为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无药可比无药可及呢？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它身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哎，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它有着最好的配伍，它能做到治病去根儿，因为它是双菌药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剂。其中一味菌药呢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迄今为止历经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人是400余年间，也只有在清江方山脉寻到这么一株，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所以它是一个顶级的仙草。那说到补虚啊，其实单独补气不难，东北长白山有人参，这补气就是好东西，是不是？单独补它不难啊，你像补血，山东有东阿阿胶，这补血啊，包括这个阴阳双补，还有什么冬虫夏草。难就难在呀，世间除了这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之外呢，再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做到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同时补，只有它能做到了。那还有第二位是谁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了。哎，紫河车呀更是世间一等一的补肾精的顶级药材。嗯，它是父精母血的化生之物，哎，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选用的呢都是18岁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妇女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为啥说选择18岁到28岁这个年龄段呢？因为这个年龄啊正是女子的肾气的鼎盛期啊，这个时候精元饱满，这黄金的孕育阶段嘛。哎，如果说年龄小未满18岁，这个胎盘呢肾气尚未充盈啊，哎，年龄再大说30几岁那也不行的啊，28岁以后呢气血就开始衰减了，精元呢已然亏虚了。所以这样的太早的啊或者说太迟的这个胎盘呢拿来入药的话呢，它的药效就

远远比不上18到28这个年龄段了。那么有了纸盒车的加入啊，就相当于说把你补进来的这个肾精封存在体内不外露啊，我们能够守住先天之本了，就不用说一边补着一边漏。所以说呢，你看这两位军药的配合呀，恰似两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啊，一个是在前冲锋陷阵补齐自虚的亏虚，另外一个呢是在后方坐镇来固摄封藏先天的身经。他们一前一后啊，一补一守，能够直击病根，斩断虚损的根源。这还不算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着最好的工艺和最强的效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孙志刚啊为啥敢有这样的底气，说这个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能解决慢性病。这是因为大家啊，你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呢就足足有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啊你吃进去的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啊，它是经过这种超微浓缩的。你吃这一粒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相当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120粒了啊，你吃一天呢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120天了。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国家级的非遗微丸工艺的加持啊，这个国家级非遗微丸工艺是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个胶囊打开之后，你看都是特小的那种微丸啊，就是一个胶囊里边大概能有120到170粒的这种小微丸，所以呢这样呢就不给我们脾胃增加任何负担了啊，超级好吸收，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非常的强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的配伍，有这样好的工艺，才造就出好的疗效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上市呢3年多啊，经过8期临床救治的患者高达50余万人。但凡经过我点头的，可以这么讲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凡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你都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一副药降指标啊，两副药消症状，三副药固根本。那什么叫一副药降指标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率的数值啊，房颤发作的次数啊，心绞痛的频次啊，包括骨密度、肌酐尿素氮的指标、尿蛋白，反正多项指标吧，一个月之内就逐步的这个趋向于正常了。那两副药消症状呢，你包括五大慢性病啊，各种不适的症状，两副药啊就能够彻底的消失。你像以前一动就喘呐，啊一累就慌啊，一吃就胀啊，一凉就咳嗽啊，一变天关节就疼啊，两副药啊这些症状呢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三副药固根本啥意思啊？就像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大脑的这种思维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啊，包括关节的活动能力、胃肠的消化能力啊、肺功能，这些个功能啊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而且啊经过三副药固根本嘛，你这个五脏呢就会得到充足的气血阴阳的濡养了，你的身体底子就扎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我们想吃啥吃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做任何事情呢都不再拖累家人，不再拖累儿女啊，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慢性病所折磨了。所以这样的晚年呢才能叫做真长寿，哎，这样的晚年才能叫做真有福。所以大家伙记住啊，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您的福禄寿喜。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福利政策呢将彻底关闭。到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啊，你再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所以想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抓住今天最后一天还能报销的机会。还没报上名的朋友，

0: 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可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哎，你好你好啊。咱们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这电话呀不太好打啊。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一下。
3: 哎呦，孙老师你看，我昨天订了3副补虚方
0: 啊，
3: 可到了晚上吧，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
0: 啊。怎么不对劲儿啊？
3: 我就感觉自己买少了
0: 啊，
3: 以后拿医保本买不了了，我就想再买一点，你看行不行啊？
0: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小病轻症1副药，重病大病3副药。那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为啥要多买呀？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把我关，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您说一下您情况。
3: 你看我爸原来得过脑梗
0: 啊。
3: 我就合计吧，天冷了，预防着吃一点。
0: 嗯，
3: 等着到时候花原价买。
0: 嗯，
3: 提前嘛，先准备出来，心里也踏实嘛。
0: 啊、哦，是这样啊。很多朋友啊，就像您这样习惯了啊，我一辈子吃药。但是您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不需要你终身服药啊。我不常说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讲一讲啊。那你是已经在用这个补虚方了，是老朋友了呗，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到今天刚好1个月零2天
0: 啊、哦，1个月零2天。
3: 一个月之前咱俩通过电话，你可能记不得了。
0: 嗯，嗯，
3: 当时吧，我是刚得完脑梗，有半年的时间。
0: 嗯，
3: 在医院做了3个月的复健。
0: 嗯，
3: 花了10000多块钱。
0: 嗯，
3: 但是左半边胳膊啊，它还是抬不起来。
0: 嗯，
3: 最多抬到那个胸口这块儿。再往下高了举，他就举不起来了。
0: 嗯，
3: 走路吧也是左边那条腿呀、啊、特别沉。
0: 嗯嗯，就是主要是左侧的肢体障碍啊。这个你像肢体障碍呢，主要是由于筋脉失养，这个四虚没有补上来，所以你做什么这个复健呐、啊，做康复啊，意义不大啊，一定是得把四虚补上来，它才能好起来啊。
3: 不是，原来那个钱吧都白花了。这治病吧还真得用对药，用好药。
0: 是的是的。

0: 孙子，你看这是老梗。
1: 嗯，
0: 我还有就是有那个胃溃疡
1: 啊，
0: 还有就是有前列腺炎，失眠也挺严重。我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
1: 啊，除了这个脑梗后遗症，您还有这个胃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的问题，好几个问题，是不是？你看啊，你这些问题看似啊是互相不挨边的，但其实呢，他们有共同的原因，都在这个四虚上。哎，我经常讲，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
0: 啊，是，你看我吃上这个药吧，最先变化的就是睡觉
1: 啊。
0: 过去你看我9、10点钟就困了，
1: 嗯，
0: 但睡到后半夜1点多钟，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最少这种情况最少得有10来年了，
1: 嗯嗯，
0: 一直都没治好。
1: 睡眠障碍啊，躺下睡不着啊，其实我们中医讲呢叫阳不入阴。啊，也是由于这个气血亏虚啊，收不住心神了。嗯，你吃上之后怎么样感觉？
0: 哎呦，陈尊，我吃上补虚方也就2、3天。
1: 啊、嗯、啊、嗯！
0: 我发现能是，哎，从9、10点能够睡到早上2、3点钟了。
1: 哦，
0: 而且睡得比较实，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多睡一点。
1: 嗯，
0: 这吃了1个月了，现在一觉能睡到早上5点多了。
1: 嗯，挺好。
0: 中间他也不会醒。
1: 啊、
0: 嗯，也不起夜。你看过去一晚上啊，再跑厕所跑5、6趟，
1: 嗯，
0: 就算想睡他也睡不消停啊。
1: 那可不啊，你这晚间起夜那影响到睡眠，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嗯，一个大夫啊，要是说连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最基本的问题都治不好的话，他怎么能治好你身上的那些重病呢？是不是？那不就瞎扯淡的吗？吃喝拉撒睡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咱们补虚的根基，也是治病的前提啊！哎，你睡眠提高了，就是第二天这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啊，孙主任您啊，真的治病靠谱。
1: 嗯，
0: 我在左边胳膊这块脑梗后一直伸不直嘛。
1: 嗯，
0: 在胸前挎个篮子似的。
1: 嗯嗯，
0: 看多少医生都说就这样了。
1: 嗯，
0: 他当时吧，您对我说呀，补虚方。是我这情况，哎，手拿把掐，
1: 嗯，
0: 我还有点半信半疑的，当时
1: 有点半信半疑的，是不是？那我能理解您啊。那现在情况恢复怎么样啊？
0: 你看我现在吃完1个月了嘛，
1: 嗯，
0: 甚至别说抬胳膊，
1: 嗯，
0: 就是在胸前我2胳膊怎么摇大圈都没事儿。
1: 哎呦，非常好啊，非常好，
0: 腿脚也轻松了。
1: 嗯，
0: 你看前几天和老伴儿在那个园区看小孙子。过来一个电动车，
1: 嗯，
0: 哎呦，我一着急一下冲过去了。当时老伴问我，你腿什么时候走路这么快的？
1: 嗯，
0: 我也才反应过来，之前吧走路啊都是小心的慢走啊。
1: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啊您放心，就是以后啊咱们走路啊上下楼啊，包括您这个小跑，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仅有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可以实现四虚同补，更有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它是人体胎盘呢，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它是唯一可以再生脑髓的血肉有情之品啊！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那是一绝。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您，这个胃病什么的恢复怎么样了？
0: 胃现在也挺好
1: 啊，也挺好啊、
0: 哦。哎，你看原来一口凉的、硬的都不敢吃，
1: 嗯，
0: 但凡吃不顺当了，就算那个胃里面呢，它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1: 嗯，
0: 你看现在馋什么呢？吃点都没问题。
1: 嗯，
0: 包括现在前列腺也挺好的，尿不频了。
1: 嗯，
0: 哎，也不急了，阴囊也不潮湿了。
1: 嗯，
0: 我感觉后腰啊比过去还有劲儿。
1: 嗯。
0: 你看吧，我以前啊有想法但是不行。
1: 嗯，
0: 最近这1个月我和老伴儿啊都办了3回事了。老伴儿说我60多岁的人了、啊、长人耐了。
1: 嗯，
0: 听老伴儿说这话我心里可有满足感了。
1: 嗯，那可不行啊，你60多岁了，这四虚刚补上来，而且这个肾精啊没有完全的固摄住呢，你这样的话你这么一顿消耗啊，以后可绝对不允许这样，好不好？哎，
0: 好好好，孙主任，
1: 嗯、对你听我的啊。
0: 这个药吃完吧，我就感觉啊，精力体力，哎，都

0: 特别足，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那我以后就是一定注意，
1: 对，多养一养，毕竟咱们年龄也大一些了，是不是啊？哎，在四虚补足了，精满神旺了，所以呢你有使不完的劲儿。但是六十多岁了，咱们正常来讲一个月同房呢不能超过两次啊。哎，
0: 好好好，我记住了，孙主任。
1: 嗯，
0: 那我这回又买的三副药够不够啊？
1: 够啊，足够治你的这些问题了啊。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恨病吃药嘛，你记住我的话啊，再买三副药足够足够了，好吧。哎，祝您健康啊。哎，那咱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0: 啊，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啊，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大姐啊，她说您特别会看病，然后她吧，就是30多年那个老哮喘了。
1: 嗯。
3: 后来吧，就是别的大夫吧都不给治了。
1: 嗯嗯。
3: 但您给开的那个药呀，她吃2个月就给治好了。
1: 嗯。
3: 所以啊，她就让我也来找您。
1: 啊，是这样，咱们中医经常讲啊，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个哮喘病啊是特别难治的啊，所以在有些医生看来呀，这哮喘病呢都比较棘手。这么说，我给他开的药啊，他恢复挺好，是这样吗？
3: 是是是。
1: 哦哦，
3: 哎呦，他恢复的特别好
1: 啊。
3: 他昨天吧就是来我家看我嘛，哎呦，我看他一点儿也不咳也不喘了，然后大姐就跟我说，说你赶紧去找孙主任去，他要治不好呀，你就不用找别人了。
1: 嗯，
3: 就是我还听他说呀，就是现在买药还给报销，就是我怕我赶不上。
1: 是的啊，咱们现在农民的朋友拿着新农合啊，城里的朋友拿这个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买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的这样一个政策福利吧。但是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那过了今天呢，那明天你再买药就只能花原价了啊。所以今天咱们一定得把名得报上。
3: 哦，
1: 啊。另外我想问问你这个身体的情况怎么不好啊，把你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孙主任。
1: 哎哎，
3: 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吧，就是20多年的类风湿了。
1: 嗯，啊，类风湿，啊，
3: 我都坐3年轮椅了。都。
1: 哦，都坐3年轮椅了，20多年的类风湿有呢，您这里遭老了罪了这是。
3: 哎，这两个膝盖那个关节啊就特别疼。
1: 嗯，
3: 就好像就是那个好多跟那个钢针呀，啊，就黑天白天就往里扎似的。
1: 嗯，
3: 晚上嘛你睡觉吧经常就给疼醒了。
1: 嗯，
3: 现在就变醒了就走不了了现在。
1: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像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咱们中医的把它称为叫痹症嘛，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这种虚症。哎，因为在中医当中不讲嘛，虚则寒呐，寒则湿啊，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为痹啊。你关节呀经络呀一堵死了，哎，就变成了风湿痹症了啊。所以疼啊僵啊肿啊这都得来。你看您得病20几年，坐轮椅都坐了3年了，你要想治好这个病，我告诉你啊，唯一的出路就补四虚，肯定能好。你光吃那些止疼药啥的是不可以的啊。哎，
3: 是呀，就是这以前也不懂呀。
1: 嗯，
3: 你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贴点那个膏药，
1: 嗯，
3: 合计就不那么疼就行了。然后后来吧就是针灸呀拔罐呀啥理疗啥的，反正啥都用过。
1: 嗯，
3: 中医呀西药呀，哎呦，也就全都吃。
1: 哦，
3: 你病吧没治好，反倒就是胃呀现在都给吃坏了。
1: 胃还给吃坏了，遭老了罪了这是。
3: 对
1: 啊，
3: 就是吃饭现在就成费劲了，就顶多吃那么几口。
1: 嗯，
3: 你吃多了吧胃就疼，你不吃吧你还饿得慌。
1: 嗯，
3: 孙主任，我就想问你一下，你看我吃这个药行吗？
1: 嗯，完全没问题啊。我跟您这么讲吧，就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骨病说是疼死的，最终啊都是因为吃不下饭给饿死的。马无夜草不肥呀，人无营养不活呀。所以你的情况呢必须得及早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来讲啊，用上7天

0: 天我不讲吗？七天就能，帮您开胃气、复胃喉，彻底打开脾胃大门。咱们胃这个接下来的补四虚啊，要打地基的。随着阴阳气血的不断的被补充之后，你的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沉僵啊这些症状，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啊就都会逐渐的消失了啊，所以必须得用，而且越早用越好啊。
1: 哦，
0: 对，
1: 哎呦，跟您说呀，孙主任，只要是能让我不像现在这么疼就行呀。
0: 嗯、
1: 我想问问孙主任，那我这情况能买多少呀？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
1: 哦，
0: 一般建议是三副药。那您这情况啊、
1: 哦，
0: 三副药用完之后啊，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就能都给赶跑了，给它清空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走道啊，干点家务活啥的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咱得丑话说前头，你现在有的关节都已经彻底变形了，这个不大可能说直溜回来了，这个做不到啊。
1: 哎呦，孙主任，你就别说我能走了，
0: 哎、
1: 就是能让我像现在不这么疼就行了。
0: 那没问题，
1: 天天晚上能睡个消停觉，
0: 没问题。
1: 嗯。
0: 对，
1: 就是好好吃顿饭啥的，我就知足了。
0: 哎呀，那你的这个要求太简单了啊！你这些其实你就七天时间啊，就是吃喝拉撒睡就都能解决。如果七天做不到的话，你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花多少钱买的，我都给你退回去，好不好？咱承诺啊，你放心吧，没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孙主任，那太感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我就怕赶不上这个优惠。
0: 嗯，确实啊，今天是医保报销啊，是最后一天了，您确实得抓紧啊。这样吧，咱就不耽搁时间了，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了好了，孙主任，再见，多谢您啊。
0: 哎，好的，再见，赶紧去报名啊。
1: 哎，
0: 再见
1: 了。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吧想再订两副这个补虚方，我就给老伴儿订这个三副。
0: 啊，给老伴儿订三副。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哎、
0: 这医保报销，今儿是最后一天啊。所以你要是给老伴儿订三副的话，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400办理，不在我这订。
3: 哎，孙主任，我问你哈，我之前就是原价买过一副，就是还能给报销吗？
0: 能报销啊，也是今天最后一天，那过了今天明天可就不能再报了，所以你就是要买一副药的，连报销的时候一起都通过400电话的办，好不好？
3: 但是你说我大姑姐昨天就跟我说这活动了哈、就是打你们这电话老占线儿啊。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两天啊这个报名的太多了，谁都不想错过嘛，所以占线是正常的。你这么的啊，你再占线的话呢，你就别撂电话，就直接按那重拨键，这样就容易抢进去啊。
3: 好好好，
0: 哎、
3: 那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再打吧。孙主任，那我的电话打进来哈，来了哈，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自己再吃这个两副药够不够啊？
0: 行啊，那你把你的这个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好好好，这不是有糖尿病吗？
0: 嗯、
3: 哎呀，得有个也是七八年了。就是检查出糖尿病哈，真的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先吃二甲酸瓜。
0: 嗯，
3: 然后隔几个月去测了哈，还是16.多。
0: 嗯，
3: 后来又加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就是格美的什么什么药，
0: 就格列美尿吧。
3: 啊，对对对对，格列美尿、
0: 啊、
3: 就是这个药。
0: 对，
3: 完了还有拜糖平，就是三药联合吃。
0: 嗯，
3: 反正是血糖勉强能控制住了。
0: 嗯，
3: 但是没过两年，这不心脏出问题了吗？
0: 哦，
3: 当时是急性心梗。
0: 哎呀，
3: 你说这样、就是因为和大夫认识嘛，完了到那就直接给放了支架，这命才没丢。
0: 啊，就是把命保着了，是不是？啊，
3: 哎呀，但是你说这两年又总感觉到发闷、发憋，气儿不够用。
0: 啊，就是感觉气短，是不是啊？
3: 对呀、
0: 啊，
3: 对呀、
0: 啊哎。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你吃完这些降糖药以后啊，你看着血糖好像正常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假象，因为糖尿病本身它是大虚之症嘛，它也属于一种消耗性疾病，你体内四虚不补，所以并发症呢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你用上咱们补虚方之后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这药好啊。

0: 吃了
1: 要好啊啊。
0: 啊，就吃了有一个星期吧，这心脏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就是发闷发憋，完了发慌了。
1: 嗯。
0: 就感觉胸前区敞亮了，不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1: 哎，你看看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四虚啊，你早早的把它补上来一天，你的心脏就会早敞亮一天啊。这样呢，咱们就能够啊远离那些突发事件了啊。哎，一周你看就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0: 哎、
1: 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嗯，
0: 我发现吧，就是这好药吧，真是不一样。
1: 嗯，
0: 这个药吧，降血糖也挺快。
1: 嗯、
0: 就是到今天吧，是用了我算了，我都记了，是28天。
1: 嗯。
0: 就是血糖就降得挺好，然后空腹就最高都不超过7啊。
1: 哎呦，
0: 完了餐后也都正常。
1: 嗯嗯。
0: 而且现在就吃一种，就是二甲酸瓜，拜糖平和那个，哎，你说的是格列那个，我老远记不住名。就那个都停了。
1: 啊，拜糖平、格列美脲停，留一个二甲酸瓜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咱们场外那个小李老师说哈，再测半个月血糖，完了再看看这二甲酸瓜能不能给停。
1: 对，再观察一下，那个先不着急啊。这个降糖药不能说一下都把它停掉了，你就听咱售后大夫就行，好吧？嗯、哎，
0: 是、啊，就是负责我的那个小李老师哈、
1: 嗯，
0: 他对我这个情况可上心了。
1: 对，那应该的。嗯、
0: 哎，就哎哎，孙主任还有个事儿哈，刚才忘说了哈。
1: 嗯。
0: 原先这个皮肤不还是瘙痒吗？
1: 对。
0: 就是后背啊、小腿啊、胳膊，反正哪儿都痒、
1: 嗯。
0: 哎，晚上就一躺床上就痒啊，就抓着一道一道那个红印子呀。
1: 嗯。这个皮肤瘙痒也是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合并症了、
0: 嗯、
1: 很多都有这种情况。
0: 是不是
1: 啊、嗯、
0: 但是吃上这个药哈我也没注意啊，就不知道从啥时候就开始不痒了。
1: 啊，不痒不刺挠了啊。挺好。
0: 反正那个我这个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就寻思问问老师，我就是再订2副能够不啊？
1: 足够了，你原来吃有1副吃1副，再订2副，这不就3副药吗？啊，假设啊，说3副药到那时候摘不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去啊。而且刚才我听说你不是，
0: 感谢你。
1: 那不用，我刚才听说你那个还要给老伴儿订3副，他啥情况啊？
0: 他这不血脂有点高吗？
1: 啊、
0: 完了晚上总睡不好觉。
1: 哦哦，
0: 我知道孙主任，就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就是他吧、
1: 嗯、
0: 不用吃3副。
1: 嗯，对。
0: 但是我想以后就是拿这个医保本买不了这个药了，现在这不是能给报销吗？
1: 嗯，
0: 我就寻思先买出来留着呗，等啥时候想吃就吃点，多吃点没事吧，孙老师？
1: 那没事儿，咱们国家专利补救方啊，属于原研药啊，特别安全。
0: 嗯，
1: 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得越足，咱们身体不越健康吗？你寿命不更长吗？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多买点我觉得也行、
0: 嗯、
1: 可以啊。但是咱们报名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医保本啊还有你老伴的医保本都是个人用个人的啊，别混了好不好、哎、
0: 行，那我知道了孙主任、
1: 哎、
0: 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啊，最后一天了赶紧报名别耽误事儿啊。
0: 哎行，
1: 再见
0: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你好，我是您天津的老患者了。
1: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我之前呢吃过咱们3副补虚方了、
1: 嗯、
3: 这不昨天呢我又拿我们家老伴那个医保本吧，我又订了3副药。
1: 哦，
3: 今天呢我还想着给我们家我大姐再订上3副。
1: 你这么说是您自个儿用着挺好，想着给老伴啊给姐姐都用上，是不是啊？
3: 哦，对对，是。
1: 哎，
3: 我吃的确实是挺好啊。
1: 嗯，
3: 那是。这不都停药1个多月了，我不是听说以后不是说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吗？
1: 嗯，对。
3: 是说我想让他们吧都赶紧吃上。
1: 嗯，是的啊，今天是医保报销的最后一天了、
3: 嗯、
1: 过了今天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医保报销的通道吧都要关闭啊，不管是谁、
3: 嗯、
1: 到那时候您再买这补虚方只能花原价，就是5600一副，所以咱们得抓紧了啊。嗯，
3: 我当时不就是原价买的。
1: 嗯，
3: 这不是前几天不办那个医保报销吗、
1: 哎、
3: 呀，我还回来的钱10000多呀，我也收到了
1: 啊。是的。
3: 嗯，咱说实在话啊，所以说当时就是买的药挺贵，
1: 嗯，
3: 但是呢，咱说不

0: 说啊，救我的老命了，我也是谢谢你们的。
1: 哎呀哎呀，您太见外了，这个是咱们医生啊该做的啊。那这样您这个说说您当时的情况，身体怎么回事了？
0: 呀，这说起来我可挺重啊的
1: 啊。
0: 去年的3月份刚做完那个心脏换瓣儿。
1: 哦。
0: 结果嘛，刚过完年就又犯病了。检查的时候在那个换的那个瓣膜上长血栓了。
1: 哎呦呦，哎呦。
0: 啊，还是说嘛，重度狭窄。
1: 嗯。
0: 还说心衰，为嘛我之前吧还有哮喘，两年还查出来慢阻肺。
1: 哎呦呦，你看看您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这都挺严重。嗯，
0: 哎，这过完年犯病以后，天天喘，也上不来气儿，而且嘛，全身都肿了，水肿，一天呢，也尿不出多少尿啊。
1: 对对，那您这是有这心衰了啊？所以你看呢，这很多人认为啊，说这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了，狭窄了，我换个瓣就完事儿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心脏这个瓣膜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一个开关啊，由于这个风湿活动反复侵害到心脏瓣膜，所以造成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了啊，然后心肌受损了，内里空虚了啊，就算你换了人工瓣膜，可是心肌本身的这个损伤啊，包括它的亏虚啊，都没补上，因此让你换完瓣之后啊，你看你这些症状啊，什么胸闷气短浮肿、心衰，你看都出现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换瓣膜啊，也没法避免出现这个血栓呐、斑块的这种二次堵塞啊。所以这种情况你得引起重视啊！哎，
0: 真的知道啊，你赶着急没办法，这时候犯病之后
1: 才这么快。那后来是怎么想着用上咱们补虚方的呀？
0: 我老说药治有缘人。我当时不是有这个毛病，嘛也干不了嘛，也走不了道，也出不了门，就天天躺炕上听这广播，我打发时间。有一天，哎，我就是乱拨着台呀，哎，怎么那么巧，就听您在一个跟一个患者讲话。哎，你说怎么那人得的病啊，跟我一样。人家说嘛，说吃这个补虚方好了，我一下子来精神，我寻思他好，我唱哪，我也想试试。那当时我还长心眼了，我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哎，就买一副药，就抱着一个这个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不怕患者试。啊，为啥我讲这话呢？因为我们早就经过了8期临床啊，上市3年了，我们有50万患者呀。但凡经我点头，我说能治啊，我就给你治一个保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呢，我们不怕任何人来试啊！哎，您试的怎么样啊？试的怎么样啊？
0: 太好，一说了我就对。我记得啊，又吃就吃了能3顿吧。就可以睡觉啊，就能躺下了。
1: 就能躺下了。
0: 不到一礼拜，哎，这身上这浮肿就压草子都消了呢。排的尿啊，比以前增多了。就能吃饭了，尝着饭菜的香甜了。他是老伴儿老盯着我，害怕说你这效果能来这么快，会不会有嘛不好的呢？
1: 那您老伴儿的意思怕是这个，这老话讲叫那个回光返照，他是这个意思吧？
0: 他打算不说，其实我明白就那意思。
1: 哎呀，这个补虚方是原研药，原研药呢咱用料足，就每一盒足呢就是相当于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的量了，而且咱们这个补虚方呢，还是经过国家非遗传统工艺加工的，就它是一个微丸工艺。你看那胶囊里边都是那小粒小微丸，那一个胶囊里边有120粒到170粒的这个超小微丸啊，所以它吸收的好啊，所以才见效这么快呀，啊，这个很正常啊，哎，很正常。
0: 越用越好呢，孙儿。等我快吃完一副药啊，我就抱着我说哇，我这心脏彻底活了。那你说随时啊，就是你随便活动吧，他也不带喘的了。那过去那不瞒你说，真是挪不了几步道啊，那挪几步就张大嘴喘气，你就得捂个胸脯子，要么就憋气。黑下那枕头啊都垫老高了，后来都不用了。
1: 哎，所以这回啊，咱们把这个四虚，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

0: 你现在能平躺了，活动不喘了，肿消了，说明心衰的这个风险呢，咱们把它杜绝了，这就相当于啥呀？
1: 嗯、
0: 相当于回阳救逆了啊，非常好。
1: 嗯、
0: 哎，
1: 嗯，确实好。我一看，我说这药啊，能救我命。
0: 嗯、
1: 哎，我就接着吃，后来这身体啊，真是一天一个样，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
0: 哎，
1: 我完事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啊都能干了。
0: 你可别累着啊！
1: 没事，我就是劲儿了。
0: 嗯，
1: 等我吃完三副药后，你不知道长了大本事了，下楼溜达、买菜、做饭、
0: 嗯，
1: 一点问题没有啊。
0: 都没问题了。嗯、
1: 哎，你看孩子们吧，老害怕不让我干，说妈你歇歇，说当初那么严重。我说我身体好的嘛成的，我心里没数嘛。
0: 嗯，
1: 但孩子吧，孩子不放心，说咱要么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吧。
0: 哎，其实您这孩子也都特孝顺啊，而且他们做的也对啊，可别怪他们。哎，
1: 是，
0: 哎，
1: 要不就说我跟您说啊，到医院一复查，我自己就现在就指定比以前能好。
0: 哎，
1: 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啊。
0: 嗯嗯。
1: 哎，大夫说和我说那个，心脏彩超的瓣膜。说没查出那心血栓、
0: 嗯、
1: 原来不是说重度狭窄还变轻了吗、
0: 哎、
1: 这一下就变成了轻度了、
0: 嗯、
1: 啊，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射血分数提到了50、
0: 嗯、
1: 不还做胸片吗、
0: 哦、
1: 说肺里也没有积水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身为原研药它补四虚的这个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是无药可及的啊，非常霸道，您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1: 对，体会到了，我说嘛，这会儿我算是这个把握压对了，无需啊真是救了命啊，真的、
0: 嗯、
1: 我这不是血压也一直也挺好嘛、
0: 嗯、
1: 我记得大概吃到1副多补剂方的时候、
0: 哎、
1: 就是那个在小高的指导下就停了
0: 啊，就停了、
1: 我现在、
0: 嗯、
1: 啊，我现在补剂方也都停1个多月了，
0: 嗯，
1: 不管是心脏也好，哮喘、血压，你听我跟你说这半点话，嘛事没有，都挺好，
0: 都挺好，都挺好、啊，哎，
1: 现在整个身体啊，干点嘛也不费劲，
0: 嗯、
1: 也没有说难受不舒服的迹象，一点没有。
0: 嗯，
1: 但是嘛，我胆小，这些年闹病闹怕，我就怕我这天冷了再犯病，所以说吧，
0: 嗯、
1: 就用老伴儿的医保本啊，我又买了3副，
0: 哦、
1: 我合计着我再吃上点儿。哎，我吃不多，剩下给他。他嘛呢？他就是老起夜、
0: 嗯，
1: 尿频的厉害，睡不好觉，他也用不了这些，不是？
0: 哎，也行啊，你想的也对。
1: 啊、
0: 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补四虚，治好了就是治好了。而且您看、
1: 嗯，
0: 您这都停药1个多月了，这不也没犯病吗？这说明啥呀？说明您以后啊，在很长时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而且您放心，不有我在吗？啊，有我孙志刚在呀。咱们就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了啊！哎，听
1: 是，
0: 哎，
1: 说的这还是从心里眼儿，从心眼儿里谢谢您的孙子，也、
0: 嗯、
1: 能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能恢复到现在，非常非常感谢您。
0: 哎，不客气。
1: 所以
0: 啊，嗯，
1: 哎，一人好不算好，我想让我大姐也吃点儿，她妈呢胆囊炎，肝也不好，嗯、像她这情况，怎么吃合适呢？
0: 哦，是这样的，如果方便的话呢，让您这姐姐呀，不行给我通个电话呗，我跟她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一下，这样辨证能更准一些啊。咱治病呢，别怕麻烦，但是您可以先帮她把她那个名先报上，因为今天不是咱们医保报销最后一天了嘛，别再赶不上 啊,
1: 啊。
0: 等着明后天哪天有机会，您让她给我来个电话，我这指导指导，好不好？
1: 好，太麻烦您了，那就这样，就让他和您来说，谢谢您。那你这时间有限宝贵，我那就不耽误您了。我再次感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都好好活着吧，好不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再
0: 见，
1: 保重啊！好嘞，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剂方。

4006116170，40061161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对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 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周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

0: 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2: 我父亲呢是在37年初这春天就是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是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3: 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2: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八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在这个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1: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0: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总理啊，毛总理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的。
0: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 第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再次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三四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振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五六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4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3种政权。在各种势力强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0: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

0: 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韩、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8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1: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查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0: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9团2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冲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六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今天在镇江西南郊10多公里处，路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待机发动袭击。17日，日军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设伏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

0: 军少佐图景、大卫梅泽五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花中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中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0: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与京沪铁路、京吴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分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3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4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2: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0: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东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

0: 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1: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4:30。
3: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4: 用一首歌的时间，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有时候呢，听歌是一种情怀，有些歌呢，不论年代多久远呢，但是一听到旋律的时候呢，就能够勾起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这种情怀呢，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变淡，反而呢，会像美酒，历久弥香。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位歌手呢，你一定是曾经爱过他的歌曲，陈百强。首先来听的是《偏偏喜欢你》。

1984年陈百强写偏偏喜欢你时呢，已经尝试过了爱的苦涩，他相当钟情的是中国风味道的音乐。周启生写给张兰德的情若无花不结果便是这首歌的缘起。陈百强很多次呢问周启生可不可以给他写首歌能够像情若无花不结果的那样的一些歌曲。从那时候起呢，他的曲风开始转变。1989年呢，为了参加东京音乐节，陈百强呢请周启生为他编一首中国风的曲子。那么周启生呢特意为他编了整个版本，把梁祝的主旋律加入了前奏，中式的小调呢让陈百强喜出望外。这首偏偏喜欢你呢就像是周启生陈百强了兄弟情的一份纪念。因此呢在 TVB 名曲满天星的最后一集当中呢，周启生以这首歌作结，寄托了追思之情。下面我们来听《盼三年》。

2004年是陈百强1988年的专辑《冬暖》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被拍成的 MV 呢由向雪怀作词，姚敏作曲，卢东尼编曲。该曲呢改编自李兰香的国语老歌，叫做《三年》。这首歌呢是曾经北北听卡带的时光当中呢，其实算是非常爱的一首歌了。在前面的几句歌词当中呢，就能够让我非常的痴迷，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谈到陈百强呢，其实北北心里也是一种内心小小的忧伤吧。毕竟在我喜欢听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而且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天妒英才，这么好的一位歌手就这样的突然离开我们，从此呢他的一些歌曲就成为了绝响。但是呢，我们依然不厌其烦的听了这么多年，北北也算是听了几十年了吧。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这首歌的原版呢，是由王文清作词和作曲，由王杰演唱的《惦记着一些》。据说呢，陈百强第一次在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啊，也是王杰演唱的国语版《惦记着一些》呢，便被深深的吸引，随萌生了演唱该歌曲粤语版的念头。最后呢，由潘伟源作词的一首《一生何求》就这样与大家见面了。当然呢，这首歌呢也承载了很多人的一些旧时光，特别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有一部电视剧，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好像大人们都喜欢看那个电视剧，虽然自己看不懂，但是呢记住了当中的主题曲，就是《一生何求》，非常好听。下面我们来听一些比较正能量的歌，《喝彩》。

1980年拍摄了首部电影《喝彩》呢，于大会堂音乐厅举行个人的陈百强演唱会，《喝彩》入选那么港台的十大中文金曲。曾洛克到至了一个个小单位居住，开始呢独居的生活。他表示自己呢已经长大了，所以呢要学习自己照顾自己。搬出了之后呢，伴随他的只有最新的音乐。他是一个对音乐非常挑剔的人，可以这么说吧，他曾经可能是一度患上抑郁症，跟音乐就有关系，一度不满足自己的事业。其实他的事业在80年的初期是超过张国荣的，但是呢在中期的时候呢就很快被张国荣超越，后来呢就是张国荣和谭

天下，但是我们不能忘怀的就是陈百强曾经也带过我们很多的一些经典。他是一个对音乐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所以呢对自身要求非常严格，因此呢在他的生活当中其实孤独伴随他的也是比较长的时间，同时呢在孤独的同时呢音乐是他唯一的伙伴。下面我们来听《眼泪为你流》。

眼泪为你流是陈百强在1979年出的第一张唱片专辑，大抵呢由英文歌曲和粤语歌曲组成，以黑胶唱片的形式推出呢，首版 CD 诞生于1986年。专辑主打歌《眼泪为你流》呢是 Danny 本人的创作，郑国江填词，也是 Danny 的全名作曲，入选了1979年的一个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Danny 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郑国一开始就走得一帆风顺，他的才华和唱功实力呢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备受瞩目。但是呢，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事业呢，其实有巅峰时期，也有低谷时期。陈百强也是一样，他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其实也算是他的一个事业低谷期吧。他在80年代中期之后呢，其实就开始慢慢的走向事业的低谷期。很多人不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他的状态会成那个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他很多好的作品。他的歌迷呢，到现在为止一直在默默的听着他的歌，而且呢，虽然他离开我们这么久了，但是我们都一样的那么去想念他，喜欢他。毕竟呢，他是他的经纪人陈佳音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吧。好了，以上面是今天的音乐收网全部内容，我是贝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6: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这样的两条寻人信息。一位游先生想要通过我台呢，是找到他失去联系的一位朋友，名字叫丁永军，男性，今年呢40多岁吧，曾经呢在延吉市呢开过出租车。如果说呢您认识这位丁永军朋友的话，希望您能够提供线索。原来呢是做一位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啊，那今年40多岁。另外呢，在今天早间的5点左右，一名75岁左右的男性呢是在州政府附近走失了。那此人呢是韩国人，身穿深色的西服、黑色的帽子、戴眼镜，那有老年痴呆。那请看到这样的一位身着打扮、衣着打扮的75岁左右的这个男性的朋友，与我们取得联系。

提供一下线索，电话呢是04335081059。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信息。黑熊厂呢，这是养殖场啊，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夫妻最好，也可以结伴工作，年龄是在50岁左右。这份工作呢相对比较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去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的，电话17704339360 17704339360。养鸡场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的是朝鲜族，工作地点是在龙井市的德兴乡的龙岩村。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范围啊。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再来看延吉的某调料商行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年龄是在25到46岁之间，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晚间的5点，民族不限，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是4500到5500元之间。那这份工作呢是长期工作的，短期勿扰。来看一下联系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5843336999，15843336999。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安徒的小黄沟林场有棚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呢，现在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呢是电话咨询的，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还有朋友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如果说想要年租的话呢，是可以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还有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没有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在大型食堂工作啊，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在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好，再来看一下汉堡店呢是要出队，位置是在十一中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可以做奶茶和咖啡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

0: 就这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성우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

北京时间的15:1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和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的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作内容呢是工资可以面议啊，联系电话13596515112。来关注一下房屋出租的信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租金1400，每年租的话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呢是要招聘新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安土长期工作短期勿扰，电话15843336999。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的龙岩村，工作内容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13144336789。黑熊养殖场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蛋工人啊，男女均可，夫妻是最好的，也可以结伴啊，年龄是50周岁以下，要求就是有工作经验，工作地点呢是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还有这个底薪加提成是这样一个结构构成的，电话是17704339360。再来关注这样的两条寻人信息。尤先生呢想要通过我台啊找到他失去联系的一位朋友，名字叫丁永军，男性，今年呢应该是40多岁，曾经呢是在延吉市做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还有呢是今天早间的5点左右，一名75岁的男性在州政府附近走失了，此人呢是韩国人，身穿深色的西服，然后此人呢黑色的帽子，戴眼镜，这个人呢有这个老年痴呆，请看到此人的朋友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好，再来看一下，这是某汉堡店是要出队的，位置是在11中球球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老品牌，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是面积150多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的啊，那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金水湾的联排别墅1院2层的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好，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啊。那现在呢，这是沿大街由南向北公园路的附近啊。那当前呢，这里是有近100米的缓行，还有太平街由南向北丹明胡同的附近呢是有近80米的拥堵，还有近100米的缓行。长白山辅路由东向西，长白山路路口到北洋路的这个位置，现在呢这里是出现了缓行的路段，所以呢也提示路面驾车的朋友们，途经以上我们提到了这样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希望您驾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一定要保持这个前后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七。

0: 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0: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4: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3: 还有这样说的：
4: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3: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4: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5: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6: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以上的两种方式呢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好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啊。那这个时候呢来提示大家，在长白山路辅路，长白山路辅路的这个位置，由西向东，拥堵了140米，平均的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的。

着来看一下，这是太平街由南向北，也就是丹明胡同的附近啊，拥堵170米。那在这里呢，提示啊，以上这几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所以您行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呢，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好，来看一下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呢，是要招聘厨师和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性。

披露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年租的话是有优惠的。电话呢是13304435234 13304435234。还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议，电话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安图小荒沟林场的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还有呢，这是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还有延吉的调料商行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然后要求年龄是25到46岁之间，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晚间的5点，民族不限，有经验者优先考虑，工资是4500到5500元之间，要求长期工作短期勿扰，电话15843336999。还有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的龙岩村，工作内容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黑熊养殖场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夫妻最好，也可以结伴，年龄是50周岁以下，要求是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是在本地或者在南方都可以，工资是底薪加提成，电话是17704339360。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好，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再来帮帮忙啊，关注这样的两条寻人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来看一下，这是尤先生想要通过我台呢找到他失去联系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丁永军，男性，今年40多岁，曾经呢是在延吉市做过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又是在今天早间5点左右，一名75岁的男性在州政府附近走失了。这个人是韩国人，身穿深色的西服、黑色的帽子，戴着眼镜，那有老年痴呆。如果说您看到了这样的体貌特征的一位老年男性的话呢，希望您能够与我们取得联系，提供一下线索。电话是04335081059，电话呢是0433508105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通过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是发微信告知我们您想发布的信息内容。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的号码呢是 FM105910591059。我试着录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

0: 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邀请您下车。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唐西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
7: 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4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的智慧交通啊，那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的提示信息。长安街由北向南，从沿南路到长安胡同的这个位置，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有100多米的拥堵，加上40米左右的缓行。还有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拥堵280米，解放路的由西向东清华街的附近的拥堵222米，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北清路的由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150米左右。人民路辅路由东向西呢，当前这里是有近70米左右的缓行。文明胡同由西向东太平街的附近，这里是有80米的缓行。太平街由南向北丹明胡同的附近呢，是有80米的缓行。民和胡同由东向西。

西从白河胡同一直到河南街的位置，当前的这里是有240米的缓行路段，有一路由东向西进学街的附近呢是拥堵40米，缓行25米。光华路由西向东从柳街附近啊，当前这里呢是有220米的缓行路段。提醒大家，刚刚呢提到的这些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您在行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车辆，然后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再来看一下寻人信息，尤先生呢想要通过我台找到他失去联系的朋友，名字叫丁永军，男性，40多岁，曾经呢是一名延吉市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在今天早间的5点左右，一名75岁的男性在州政府附近走失了，这个人是韩国人，身穿深色的西服，黑色的帽子，戴眼镜，有老年痴呆。那请看到过此人的朋友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以下的信息啊。那这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呢是要招聘厨师还有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需要在大型食堂有工作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休息，工作时间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有朋友是要出租延吉市秋意雅园北区的房子，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租金1400，年租呢是有优惠的，电话13304435234。还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安徒的小黄沟林场出售，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18744377367。再来看一下延吉的某调料商商行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年龄25到46岁之间，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晚间的5点，民族不限，有经验者优先考虑，工资呢是4500到5500元之间，长期工作，短期勿扰，电话15843336999。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某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的内容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黑熊养殖场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夫妻最好，也可以结伴，年龄是50周岁以下，要求呢是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电话17704339360。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啊，那因为串休，所以说呢明天10月10号周六的时候呢是正常上班的一个时间，当然了信息流通网我们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那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节目时长是1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时长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好，那15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6:30，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
6: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呢，就是虽然今天是周五啊，但是由于这个国庆节串休的原因啊，今天不是咱们这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呢，大家这个现在如果要是进入下班这个过程的话呢，就得要稍稍还是要收一点心啊。这个说完比较扎心的事情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盐级8到23摄氏度，

图门7到24摄氏度，敦化7到21摄氏度，安图7到22摄氏度，合龙7到23摄氏度，龙井7到23摄氏度，汪清6到23摄氏度，珲春7到23摄氏度，延吉8到23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可以看到啊，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天气情况就是早晚的温差是特别的大啊，就是这个中午的时候啊，那个这气温确实挺高，20多度，然后再加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天气以晴朗为主啊，就是那个阳光晒的，特别是你要坐在车里的话哈，你身上穿件这个长袖的衣服哈，你是真热，就是真的是有一种就是暖洋的感觉。但是早晚的时候，就是这两天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到，就是早上你去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就需要稍稍热一下了，就是早晨的时候这个6、7度、7、8度啊，就是穿着这个羽绒服，就是那种薄羽绒服出去啊哈，你都不觉得热乎。所以这个就到了我们东北地区特有的一个时间段啊，就是在咱们这个春秋季的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咱们本地的这个朋友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天气啊，如果要是是外地到咱们延边来旅游的这个朋友的话，就一定要记着啊，你这个早晚的时候准备一件这薄外套哈，都盯不过去啊，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带件这个棉袄或者是羽绒服啊，就是早晚的时候呢，你绝对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觉得哈这个东西占地方了啊，这个特别是你要去一些山区玩的时候，它早晚啊，甚至有的地方前段时间都已经开始下霜了啊，这个大家呢是一定要注意的。好，我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现在延吉市内有一些地方拥堵的是比较厉害的啊。首先看一下咱们天池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在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是 1.1 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啊。1公里多的这个距离，然后这个就是速度是低于2公里，比走路都慢的这个距离啊，就是要想完全通过这里呢，就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44分钟的时间。现在天池路这边啊，就是应该是往咱们那个天池大桥那边过啊，有可能是受到咱们这个延新小学就是要放学的这个影响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白松街这里啊，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是16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东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龙岩公路到长白山这个长白山路的辅路啊，拥堵57米，这没什么大事儿啊，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西向东的方向，从龙东街到昌盛街拥堵是593米，缓行是77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刚才说到天池路东向西的方向，金大来南街附近，然后这西向东的方向，龙东街到长盛街，这个都是将就是1公里多的这个拥堵路段啊，所以大家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啊，至少别走咱们天池路这边了。我经常说4点多钟的时候，如果可以选的话，一定不要走天池路，哪怕你去走这个长白山路也好，虽然长白山路现在车辆也多，但是长白山路它毕竟这个路幅宽，它通过量这个过路量相对来说还大一些啊。所以呢，现在看这个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白新街附近拥堵是39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龙岩公路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长白山路的辅路附近拥堵是44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北洋路附近拥堵是17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459米，缓行是2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青阳街这里啊，西向南的方向，从大禹路到新村路拥堵是26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长安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长安胡同附近拥堵是21米，缓行32米，这不算什么啊，就合在一起还没到100米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可以看到呢，现在整个就是河南区域的这个拥堵的情况是远远高于河北区域的啊，就河南区域长白山路一个，天池路一个，然后就是在这个南岗街这附近，还有在这个天池就是天池大桥这个桥头那附近啊，就是现在拥堵的特别厉害。一方面呢，是附近的这个小学开始放学，

再一方面呢，也是受一些这个道路施工的这个影响啊。提醒大家呢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就是你不是要去到这个长白山路这个附近，或者是天池路附近的话，你实在不行呢，是从这个新民桥这边就是走，就是到这个河北啊，这个来走，你可能是来回过两次河，有可能都比你堵在这边要相对来说好得多。好，关注完我们路面的交通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呢是我们的这一些时政方面的消息啊。是10月6号呢，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呢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沿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是沿边产值过百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沿链补链项目，大力发展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二期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头年产50万吨的这个再生铝原锭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产品等。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儿闯工期、抢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珲春市储配煤基地项目建成以后，最大储煤能力可以达到50万吨，年吞吐能力达到300万吨。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建设进度、设备采购等情况。他说，当前煤炭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项目投运既能形成稳定收益，珲春市要找准项目建设之后的症结所在，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加快推进转载站、储煤厂和筛分破碎间等工程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进场安装，确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在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叮嘱企业要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推进原煤生产线、分离车间等工程建设，努力把工程往前推，把节点往前赶，确保项目尽早具备投运条件。在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寿光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部分装配式大棚钢架已立起。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备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建成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栋、投用一栋、见效一栋。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在泛海国际储运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呢，详细的这个询问呢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入冬前宝贵施工窗口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入冬后有序转入内部装修，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拿效。胡家福十分关心重点文旅项目进展情况。

0: 他走进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项目施工现场，认真听取整体规划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改造计划、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特色文旅街道是完善城市功能、集聚人气商气、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对擦亮珲春边境旅游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具有直接拉动作用。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楼宇外立面更新、内部空间改造，同步建好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年底前改造完成。要精心做好街区整体风貌的视觉塑造，在门面造型、标识、标牌、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的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全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这个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发平台，招引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的头部企业，大力发展呢是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基础提供支撑。州直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好，我们来关注一些广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

0: 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北京时间的16:49，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这个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天气啊，现在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有些地方开始下霜了。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延边来说，咱们这个苹果梨就开始好吃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著名便民服务啊。金秋梨香满延边，延边交通一广播助民便民助农便民活动呢，是走进小区，地道的龙井苹果梨，长白山水滋养，皮薄爆汁，生吃煮梨水两相宜，现场呢是免费试吃，产地直供无中间商，线下选购扫码销单均可，一起为延边果农助力。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线下助农便民活动啊，苹果梨进小区是在9月28号正式开启。提起咱们延边的特色鲜果啊，龙井苹果梨一定是榜上有名。作为延边地理标志特色果品，龙井呢地处长白山的余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山泉灌溉，得天独厚的冷凉山地气候孕育出这款独有的苹果梨。它呢是果形饱满，颜值出众，果形呢是个头硕大，底色嫩黄，向阳面晕染出漂亮的粉红霞韵，形似苹果，故而呢叫做苹果梨。而且啊，它的果皮啊，这个薄而好扒啊，这个果肉呢是洁白细腻，几乎没有出硬的果渣，咬上一口汁水瞬间迸发，清甜中带着淡淡的果香，甜度适中，不齁人。它呢是吃法多样，秋冬的佳品，直接鲜食啊，清爽解腻。秋冬换季呢，切块炖煮梨汤，温润滋养，老人小孩都适合。果品呢耐储存，买回家慢慢吃也能保持上好的口感。这个苹果梨你要是放到相对凉快一点的地方，一冬天是没啥大事的啊。这个本次呢电台助农专场啊，是砍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实惠到家，现场呢可以试吃，亲眼挑选新鲜的苹果梨，多种规格可以选择，满足家庭不同需要。不方便到场的朋友呢，支持扫码订购邮寄。活动时间是从10月8号到10月11号啊，也就是说到这个周日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6点。活动地点在延吉市步行街东百超市南门东市场的北门啊，这个就是小区的场次啊，后续可能会轮换啊，大家可以到现场的品鉴选购，不能到现场的朋友呢，扫码登记姓名、电话与邮购地址，工作人员会联系确认订单，新鲜的苹果梨就会送货上门。这个就是像以前你要想买点苹果梨的话，你还得去这个就是到这个咱们那是果蔬农场啊，或者说是苹果梨的这个梨园，你自己买完以后自己吭哧吭哧弄回来，现在这个多方便啊，就是直接你到这个小区附近，这个就是就近小区附近呢，就是去看现场呢是挑选，确定哎确实好吃好，然后呢直接甚至就可以给你邮购到家啊。这个整个现在可以说是对我们的这个喜欢吃梨的朋友啊是相当的好。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交通情况啊。现在呢就是主要的这个拥堵地点是有所变化啊。看一下滨河路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从沿河路 到这个原彩胡同啊，拥堵是582米，缓行是4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要想完全通过这里的话，也是需要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天池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534米，缓行是这个206米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沿河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从原彩胡同到工薪街拥堵是140米，缓行1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就是滨河路沿河路这边双向都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拥堵情况啊。这个橘子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啊，拥堵是25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昌盛街附近拥堵是1.4公里，缓行是475米啊，这个合在一起快要这个2公里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丹津胡同这里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兴街附近拥堵是14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龙洞街南向北的方向，在天池路附近拥堵是1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天池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54米，则没什么大事啊。这个金达莱南街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在天池路附近拥堵是120米，缓行是1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长白山路的福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南港街到北洋路拥堵是176米，缓行是8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啊！提醒大家，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注意。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虽然现在咱们天池路这边拥堵的情况呢，比大概是20多分钟以前是有所缓解啊，但是呢，像这个滨河路、沿河路这边，就是还有咱们这个南港街港这附近啊，就是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拥堵，而且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就是马上要进入我们晚间的交通高峰期，路面上的车辆呢，就是也开始逐渐的增多了啊。大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加的注意啊。至少呢是，碰上了拥堵的情况呢，放平心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

0: 间17点整。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西磊。这个刚才呢，关注了就是路面上的交通情况以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双节啊，中秋节、国庆的一些相关情况。这个金风送爽，山河锦绣，当中秋月圆的温婉诗意与祖国华诞的昂扬旋律交相融汇，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双节期间，我州精心策划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中华民族一家亲系列活动，邀请来自辽宁、山东、河北、黑龙江、上海、内蒙古等全国各地200余户家庭跨越山海奔赴边城，与本地各族家庭相聚一堂，结对相伴，在民俗体验、美食共享、边境研学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在边城金秋的烟火与山水间共话中秋团圆，同庆盛世华诞。为让远道而来的宾客真切感受延边诚意，我州线上线下联动邀约，精准结对，配套景区门票减免、便民服务等多元惠民举措，用心用情做好全流程服务，让域外结对家庭感受边疆温暖，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敦化市在高速口高铁站设立志愿服务岗，为到访家庭提供行程规划、文旅咨询、便民物资补给等一站式服务。山东游客王女士说啊，刚下高铁就收到活动手册与伴手礼，第一时间感受到延边人的热情。珲春市在高速出入口客运站设置接待站点，志愿者与本地结对家庭提前等候，为域外家庭送上包含游玩攻略、便民物资的暖心礼包，做好路线引导、安全提示等，把贴心接待落到抵达的第一环节。为让各族家庭在亲手实践互动同乐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我州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朝鲜族非遗美食等特色资源，精心打造沉浸式民俗体验场景，着力营造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节的浓厚团圆氛围，在品味人间烟火中拉近各族群众情感距离。在龙井市梨园街道的巧手制灯猜哑谜、欢歌劲舞庆中秋活动中，来自黑龙江、吉林等地的结对家庭与辖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其乐融融，大家围坐一起，亲手折叠拼接装饰中秋灯笼，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河龙市南平镇的中秋

秋团圆迎国庆、滨江民族促团圆活动中，结对家庭的沉浸式体验、打糕捶打、辣白菜制作等特色的民俗项目，大人制作美食，孩子嬉笑游戏，南北家庭打破地域差异，不分民族界限，在热闹融洽的节庆氛围中体味民俗，促进认同。延吉人民公园内，结对家庭共同参与千人拌饭制作，大家分工协作，共同调制美食，分享团圆味道。在延吉商圈，结对家庭走进美食街区，品鉴呢冷面、烤肉等延边特色美食，在同逛烟火市集中，感受边疆各族群众饮食共品、生活共融、情感共鸣的和谐氛围。安图县组织开展双节联谊活动，结对家庭一起动手做月饼、包饺子，共同观看精彩的文艺表演，在轻松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大家还通过趣味游戏、集体共舞等互动环节，在欢声笑语中结下深情厚谊。汪清县呢，在非遗金秋相貌舞民俗展演专场演出中增加了体验教学环节，越外家庭成员在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相貌舞代表性传承人指导下，世代相貌学习脖颈转动的技巧，跟随灵动翻飞的彩带起舞，沉浸式感受朝鲜族非遗的鲜活魅力与独特韵味。合龙市的两名本地返乡大学生主动发出邀请，三名外地校友欣然赴约，学子们欢聚一起，畅叙同窗友情，饱览边城的风光，以青春之声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大家相约来年再聚。来自黑龙江的受邀家庭成员刘慧女士难掩喜悦，她说全省都被这里的热情氛围所感染，欢声笑语间满是情意，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各族儿女齐连心、亲如一家的温暖，这一趟真值。我州充分用好边境红色文化资源，开设行走的思政课堂，组织结对家庭沉浸式呢寻访边境地标，回望戍边岁月，在实地研学、现场感悟中厚植家国情怀。国庆当天呢，图门市国门广场庄严肃穆，红旗猎猎，域内外结对家庭齐聚广场，整齐列队参加升国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武警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肃立注目，高唱国歌，满腔爱国热忱在边境热土激荡。升旗仪式结束以后，本地家庭化身志愿讲解员，带领域外家庭实地走访图门口岸，娓娓讲述口岸建设变迁、边疆发展巨变与各族群众守边护边的温暖故事，让大家在国门下读懂边疆同心守望的责任与担当。国庆假期，在珲春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结对家庭呢是登临龙虎阁，远眺一眼望三国的壮阔边疆风光，聆听戍边护疆故事，触摸历史，感悟担当，深刻体悟寸土不让的家国大义，感受爱国守边的执着坚守。自2025年春节开始，我州持续深耕来多彩延边家活动品牌，紧扣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庆节点，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食品鉴、红色研学、民族联谊等特色活动，构建起一线一品、全域联动、各族共融的常态化工作格局。每一场跨越山海的相逢都是美美与共的团圆，各个节日期间，延边以景为媒，以情聚力，以文化人，让八方宾客在山水风光、民俗烟火、边境风骨中读懂团结和睦的边疆底色。泉州各族群众与域外来客携手相伴，共庆佳节，共享美好，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时代画卷。每一次暖心奔赴的相聚，都为品牌凝聚长久力量。截至目前呢，系列品牌活动已累计吸引全国2000余个各族家庭走进延边，了解延边，爱上延边，不断传播着美丽边疆动人的团结故事。风好正是扬帆时，团结奋进起新程。下一步，延边州将持续擦亮做优，来多彩延边家特色活动品牌，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载体，持续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渠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岁岁芬芳。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

0: 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银河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6: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6: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8: 好，北京时间的17:1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我们的苹果梨的助农便民销售啊。这个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线下的助农便民活动苹果梨进小区9月28号正式开启。这个苹果梨的这个活动呢，是砍掉了中间环节，产地直供，拾回到家。现场呢可以试吃，亲眼挑选新鲜的苹果梨，多种规格可以选，满足家庭的不同需求。不方便到场的朋友呢，还支持扫码的订购邮寄。活动时间是从10月8号到10月11号，每天下午的2点到6点。活动地点在延吉步行街东百超市南门、东市场的北门啊。这个小区的这个场次呢是可能会有轮转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呢凭借选购，不能来到现场的朋友啊，扫码登记姓名、电话与邮寄地址，工作人员会联系确认订单，新鲜的苹果梨就会送货上门。关注完我们苹果梨的消息以后呢，

们再来关注一些这个因为施工啊，就是进行的交通管制的消息啊。因为新丰街雨水相涵的施工，为了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啊，现将部分路段封闭施工啊，通告如下。管制的路段是从新丰街到长白山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的北半幅，时间是从10月9号，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这个管制措施呢，是封闭新丰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处的北半幅，禁止长白山路左右转弯啊，就是往北进入新丰街，禁止呢天池路车辆左右转弯往南进入新丰街。新丰街就是天池路到长白山路啊段呢，是只给两侧居民和商户提供日常及营业性的通行啊。这些呢都需要从这个新丰街与天池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进出啊，请广大呢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段。另外啊，还有一个是为了确保延吉市集中供热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管制的路段是公园路这个牡丹街到卧龙北苑，管制的时间是从10月8号到11月7号，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管制的措施呢是公园路山水邻居到这个德泰观塘二期，由西向东保留呢 BRT 车道及相邻的一条通用车道供车辆通行。希望大家呢是注意一下，就是这两个路段呢，其实平时大家就是走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在就是经过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啊。好，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交通情况。现在可以看到河南区域的这个拥堵情况是进一步的就集中了。我们看一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是650米，缓行7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啊。这个就是长白山西路啊，和咱们的这个就是金大烂南街啊，这附近啊，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900米，缓行3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就是对向了啊。昌盛街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是12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金大烂南街北向南的方向，天池路附近拥堵是13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天池路路口到龙东街，拥堵是32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是5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然后呢是光华街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19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天池路西向东的方向，昌盛街附近拥堵是1.87公里，缓行240米，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进一步加重了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整个这个是河南区域的啊，就是基本上河南区的几条主干道呢都出现了拥堵，长白山西路、昌盛街、金大烂南街、天池路、这个光华路啊，就是都出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啊，提醒大家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啊，就是毕竟咱们下班嘛啊，这个稍稍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啊，就是只要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家都是好的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7:24，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 那折合人民币呢是5-6。

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三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四五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万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万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万8000的打底儿。三天的治疗5万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那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

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
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

0: 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研究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研究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游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游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儿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
1: 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1: 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

0: 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
3: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2: 嗯嗯，
3: 哎，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
3: 嗯，
2: 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
3: 嗯！
2: 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啊，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2: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
3: 嗯、
2: 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2: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2: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2: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2: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
2: 啊。
3: 嗯、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2: 那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3: 嗯，
2: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嗯。
2: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试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
3: 哦哦。
2: 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2: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2: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2: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2: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2: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2: 哦、
3: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2: 嗯嗯嗯，确实，得 得过病的人

0: 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1: 哎，
0: 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能不能走？
1: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
0: 嗯。
1: 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0: 嗯嗯。
1: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0: 嗯。
1: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
0: 嗯。
1: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0: 嗯、
1: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1: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0: 你看看，
1: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嗯嗯嗯嗯。
1: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的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0: 嗯，
1: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0: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1: 嗯，
0: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
1: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0: 嗯嗯，
1: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嗯，
1: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的也好，
1: 就是这回事儿啊，
0: 真的、
1: 啊。
0: 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1: 嗯，
0: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1: 嗯，
0: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1: 嗯，
0: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1: 嗯，
0: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嗯。
0: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1: 啊。
0: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1: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

0: 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0: 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的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那就行，那就好。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0: 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
1: 对。

0: 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1: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1: 哦，是啊，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1: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1: 65了，啊，
0: 有
1: 65了，
0: 嗯。
1: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0: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0: 嗯，
1: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1: 好，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0: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1: 好，
0: 为啥我这么讲呢？
1: 嗯，
0: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 啊，这都是免。

0: 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这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他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
0: 哎，
3: 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0: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1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0: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0: 你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

0: 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1: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我用上我记得四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眼睛吧也舒服了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 6.7， 餐后吧也就是 8.3，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这四五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0: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那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1: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0: 哎，
1: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啊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0: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
1: 是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0: 哎，
1: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0: 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
1: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吧？
0: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这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1: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1: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啊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我这脚上啊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0: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1: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那一片一块钱，现在一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1: 嗯，
0: 还需要两副药。啊，
1: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1: 好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是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

0: 片才一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0: 哎呀，能像女人说的这么好啊？
1: 哎呦！
0: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0: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0: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0: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0: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0: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1: 嗯，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0: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0: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嗯。
0: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0: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0: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0: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0: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2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
0: 嗯。哎，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

0: 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1: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

0: 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

0: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3: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D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

0: 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吗？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8: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

0: 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远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杨志吃了饭不给钱，还把小二给打了，这下打娄子上了。人家饭馆的掌柜的不答应了，领着本村10好几个棒小伙子

这掌柜的也是个大块头啊，能有200来斤，光着膀子，露着护心毛，手里拎着一把煞线子大菜刀，像一头虎似的就撵上了杨志。好小子，吃饭不给钱还打了我们的人，甭问，你绝不是个好东西，你肯定是哪个山上的土匪，你招刀吧你。过来就是一菜刀，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人把刀一平，日朝里背朝外，又是一刀。后来杨志才发现这主武术还不错，不是瞎砍，把这把大刀舞动得如飞相似。杨志只好晃扑刀是接驾相还。哎，变兽是也，你是谁？哎呀，杨志心说坏了，刚才没留神怎么把真名说出来了，我现在是逃犯呢，应该隐姓埋名才是，但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只好硬着头皮承认啊，在下是杨志，您就是想当初在经营殿帅府的杨志军，武侯杨令公的后人吧？对呀、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说着话，这人把大菜刀放下来，让人赶紧把常大的衣服取来，着装整齐，倒身便拜呀。志军大人在上，小可这厢有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请问掌柜尊姓大名？嘿，我有什么大名？我姓曹，我叫曹正。因为我杀羊宰牛手头非常利索，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操刀鬼呀、啊。提我您不知道，我老师您可能有耳闻，那么请问贵恩师是哪位？就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哎呀呵，林武师是你的师父啊，真就不是外人了。杨志军，快快快，请他放管吧，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杨志啊，弄个大红脸，把那小二啊拉住了。兄弟，实在对不起，你看让我给你揍了个满脸花，这位还乐呢，没说的没说的，一家人嘛，再这一说不打不交嘛。不过呢，您这下可够狠的，鼻梁骨好像没折了，惹得大伙都乐了。闹了半天，那女掌柜是操刀鬼曹正的老婆，挨打这小二是他小舅子，一家人没外卖，就这么回了饭馆了。曹正让家里他重新排摆酒宴，杨志说我都吃得饱饱的，不不不，咱喝几盅，不在前屋，挪到后宅去了，关上门好讲话呀。曹正在问我说，杨志军，您怎么落得这步田地，怎么吃饭的钱都没有？哎，甭提了，即使一家人呢，我也不隐瞒呐，我摊了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曹正一听把嘴张多大，哎呀，这祸可不小啊，的确可不小啊。那么志军大人御下何往呢？没地方去，先前我想偷梁山，但是又不好意思，现在死逼无奈，就得挺身走险了，我要找个落脚地，

0: 一天能混上两顿饭吃，我就求之不得。
1: 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啊，这，
0: 哎，有了，志军大人，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山上有个大庙叫宝珠寺。现在和尚老道一个都没了，来个山大夫，此人姓邓，叫邓龙啊，哎呦邪乎，手下有三四百弟兄，把和尚老道撵跑了，他就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打家劫舍什么都干了。那座山太凶险了，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啊！我看干脆您上二龙山宝珠寺吧。倘若邓龙要能把您收留，凭您的能耐，你们俩占据二龙山，不就妥了吗？哎呦，我不认得邓龙，还一回生两回熟啊！就凭您的大名，您到那儿自我介绍一下。他不得双手欢迎吗？哎，好吧，试试看。我这会儿呢也是有病乱投医呀。当天杨志就住到曹正家了。哎，曹正交朋友的人，讲外面蛮热情。一直留他住了两天，最后杨志告辞。杨志说得清楚，官府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得抓我，你不得受牵连吗？像我这种人及早离开才是上策。拿着路费铺刀，又在这儿更换的衣服，这才起身告辞。曹正给他送到村子口，告诉他顺着东北这条道简直往前走，到了双阳岔道奔西北，说得非常清楚。然后告诉杨志，如果邓龙收留您当然最好，他要不收留您还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好吧。哎，杨志一拱手，两个人分别了。曹正回去不提，说杨志一边走一边心中想，怪不得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那我就这么回事，遇上个好心的朋友曹正，现在又给我介绍到二龙山宝珠寺，但愿此行能够成功啊。要邓龙像曹正这样，肯定得把我收留，我什么也不怕了。走出去能有三十里地吧，有点累了。这会儿出了山岭就是山岭，出了树木就是树木。杨志心说找个地方歇歇，然后一口气儿就进了二龙山了。他就进了树林了，光顾往前走，没注意脚底下，脚是肉乎乎的，叫他踩上了。吓得一跳，赶紧抬腿低头，已经晚了。脚底下嗷了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有一人哇哇暴叫：“秋娘养的，你往哪踩？我肚子好悬没冒泡。”杨志吃惊非小，电不丁身跳出圈外，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树林里的躺着个胖大的和尚，方才那一脚踩他肚子上了，怪不喧喧呼呼的。再看这大和尚啊，把僧衣全脱了，穿个大裤衩，仰面朝天在这躺着，方便连环铲戒刀都在旁边放着，还有个沉甸甸的大包。等这大和尚低了腰站起来，杨志一瞅，好嘛，跟一面墙相似，方面大耳，秃脑袋，圆下巴，肚子噔楞噔楞的，浑身。

0: 恩，全刺绣的花纹，那胳膊跟小房顶差不多少啊。长得是浓眉大眼，阔口咧腮。杨志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走路慌速，未加留神，还望佛爷原谅。什么他妈佛爷不佛爷的？你踩我这脚能白踩吗？那您看我没注意怎么办呢？您说怎么解决？哎呀，我也踩你一脚，哪里走？和尚蹦起来，照杨志就一脚。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脚没蹬上杨志，蹬到他身后一棵树上的，那树也有对掐粗。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树蹬折。杨志一看，冒出一身冷汗来，心说：好嘛，这和尚有多大劲儿？这样叫他给蹬上，我就得冒泡。突然他灵机一动，想起件事儿，这大和尚莫非是他？杨志没动手，往后撤身二次施礼。我说：佛爷，你先别伸手，请问你法号怎么称呼？你问这干什么？我打听打听，总不算坏事吧？那好吧，我告诉你，筛家鲁智深是也。花和尚，对，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那你是谁啊？青面兽杨志是也。嘿嘿嘿，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遇上熟人喽。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两人乐得是奔奔直蹦，就好像那小孩似的。乐霸多时席壁而坐，鲁智深说：你等等，我把衣服穿上。把僧衣穿好了，坐下了。杨志就问：师兄，您这从哪儿来？哎呀，甭提了，既是自家弟兄，我也没什么瞒着你的了。想当初我三拳打死镇关西，贪了人命官司，这才逃门在外，把官也丢了，官府张贴榜文，四处通缉山家，逼得我是走投无路。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拜真长老为师，落法为僧，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也是因为我贪杯过甚，醉打山门，两次大闹文殊院，我师父收留不得我了，才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看了菜园子。我在菜园子才结识了当今的好汉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我二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皆称生死的八兄弟。我是大哥，他是兄弟。哪知道我那贤弟林冲受高衙内和高俅的陷害，被定成了死罪，后经多方打点，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赶奔沧州牢城营。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买通两个借差董超、学霸，在野猪林要害我那兄弟于死地。我得知消息之后，大闹野猪林，把我兄弟给救了，一直把他护送到沧州牢城营。哪知董超、学霸这俩借差回到京城之后，对高俅讲了实话， 高俅派人捉拿筛家，筛家待不得了，我一怒之下放火烧了菜园子，这才逃亡在外。
1: 哦，是是是是。
0: 那么师兄，您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没他妈地方，我好像个游魂怨鬼，无处容身呢，这些日子竟打野食吃了。我再告诉你，我听人给我介绍，前面不远是二龙山宝珠寺，有个小子叫邓龙，我打算进山入伙，你猜怎么样？
1: 哦，怎么样？
2: 这小子连山都没让我上。问明了来由之后，把我拒之门外。也是我性如烈火，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我这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幸亏他手下的爪牙抢救及时，把他救回二龙山，把寨门紧闭，筛家进不去了。因此我才到林中休息，与贤弟相见。
0: 哦，这一说您把二龙山的人给得罪了。
2: 得罪了，我把那王八日的还给踹了一脚。
0: 杨志一看我也甭去了，
2: 我去人家也不能收留我。
0: 怎么杨志呢，把自己的所遭所遇跟鲁智深讲了一遍，鲁智深乐了，
2: 嘿嘿嘿，咱俩是豁着嘴吃肥肉，肥也别说谁呀、啊，嗯，同病相怜。
0: 兄弟，没关系，把腰杆挺直了，还得好好活着。从今之后，咱哥俩别离开了，嗯，生死与共。咱还有个作伴的，你愿意不？
1: 师兄，我求之不得。
2: 哎，好了，来来，坐下，咱俩商量商量。你说这二龙山宝珠寺不收留我，你去也白去，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杨志说，那就得动用武力呗。
2: 鲁智深说，动用武力就咱俩人也不行啊，得找几个帮忙的。
0: 哎，杨志说有，我新交了个朋友叫操刀鬼曹正，离此二三十里，他那庄上有不少壮汉。鲁智深说行，那咱俩还回去吧，找找这曹掌柜的，顺着原路。青面兽杨志把鲁智深领来见曹正，曹正热情款待，一瞅这鲁智深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非常开朗活泼，曹正非常高兴，一见如故，就好像多年的熟人差不多，设宴款待。曹正就问呢，问杨志怎么又回来了。杨志把经过讲说一遍，说邓龙这小子不是东西，我去了他也不能收留我，你看这怎么办。曹正合计了合计，
2: 嗯，
0: 那么你们二位的意思，我们要用武力攻打二龙山宝珠寺。曹正一晃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二位啊，二龙山你们不了解情况，
2: 我那么照你这一说，我们就去不成了。
0: 话也不能那么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嘛。
2: 这话说的对，那你就使使智，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0: 是啊，杨志也问，你看那个曹正这个人呢，还真有点头脑，手摸着下巴壳，思索再三。
2: 哎，有了，我看怎么办，咱们跟邓龙啊演一出戏，
0: 鲁师傅呢，您呢受点罪，

拿绳子把您给捆上，把您送到二龙山包住寺，这样他肯定得开门把咱们接进去。凭着你们的武艺高超，还收拾不了一个邓龙吗？邓龙要死了，群龙无首，底下那三四百人不得听你玩味的吗？哎，我曹正啊，你这小子鬼点子还真多呀，好主意，好主意。杨志也挑大拇指，高。哎呀，就是一点儿，你给捆上了，到那县解这绳扣来得及吗？哎，曹正说你这放心，我没说吗？我杀猪宰羊专讲究捆牲畜，我会这绳扣，我呀给系个活扣，那头留着，到必要的时候一拽呲开了，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呢再给扛着禅杖，挎着戒刀，到了山顶上一定的时候把绳扣一拽开了，把禅杖给了大师傅，事情不就妥了吗？对对对对，哎，我曹正啊，到时候那扣要抖了不开可麻烦了，绝无此理，你放心吧。要既然这样的话，不要耽搁，按着你的计策行事，咱们马上行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这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据说会深蹲这个动作会让你看上去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的大腿上有人体 50% 的神经， 50% 的血管，流淌着 50% 的血液。下蹲运动就是保养双腿，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腿部肌肉的一个大力气。如果你觉得深蹲很麻烦，那就试一下另外一个动作，靠墙静蹲，从一分钟开始，每天多蹲十秒，看看你最后能坚持到几分钟。下一首歌听到很会写歌的毛不易，这首别再闹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句号。可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2018年的时候发行，这一年呢也正好是陈百强先生60岁的诞寿。环球唱片为了纪念陈百强，邀请了一众一线歌手发了一张陈百强的翻唱专辑，就叫做《环球高歌陈百强》，并且也同时开了这个演唱会，包括卢冠廷、陈慧娴、刘美君、关淑怡、陈奕迅、梁咏琪等人都共同出演，用这种形式给予陈百强最大的致敬和怀念。这也是18年来说环球唱片的一件大事了。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每一点不如意渲染得惊天动地的，好像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受了委屈，他们可以来陪伴你，安慰你。但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了的呢？你会不会觉得是突然有一天遇到难过的事情可以不动声色，不找人吐槽，遇到苦的日子你可以过得云淡风轻，然后当你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不会再像年少时期的自己那么害怕了，不是吗？来听潘玮柏《我不怕》。

个不太爱追星的人，当年都有特别去买过他的海报。高三那一年贴在我的课桌旁就有一张潘玮柏的海报。你说他是我的偶像吗？好像也不算，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女生好像不刻意追星也会被听歌潮带进去，变成他的粉丝和歌迷，或者说很多歌手都在固定年代给了大家固定的那些回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梦会圆不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很多烦恼当过去之后，其实想一想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说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你无法走出那个让你悲凉的圈圈。但时过境迁，任何烦恼，任何的悲伤都会被时间带走，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是夏文静，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你能想象得到这一首歌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录音间录出来的吗？并且为了制造压迫感，莫文蔚在唱的时候脸几乎是贴近墙壁。这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是为台湾一次大地震写的，体会为了求生存而感受到的压迫感，于是把自己也设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才录制完成，也是相当敬业。后来这个歌也成为了莫文蔚她在99年的专辑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首了。下一首歌我想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有记忆，关于青春的一首歌 F4 烟火的季节。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预言》。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诸子之家格言，上一次啊谈到的经句呢，是教子要有义方。一个家庭啊，要能兴旺啊，必然要有好子孙。俗话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无后啊，最重要的意思啊，是有德行的后代。假如是败德的子孙呢，那真的会把父母啊给折腾得够呛了。不只是家庭要有好的后代啊，包含我们所处的团体单位都要有好的人才啊，我们这个团体

在历史当中，鲍叔牙推荐管仲，是帮齐国推荐治国的人才，就这么一个推荐呢，鲍叔牙的后代，有十几世人都是名大夫，名大夫，那个福报就很大了，十几世家道都是很兴盛的，我们冷静看看，现在家道能兴盛多久？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啊，这一句话现在得要修正一下了。现在富连一代都过不了了，而古代从历史当中，这么多的家族都是兴盛几百年、几千年呢，这各宗的智慧在哪里？各宗的道理在哪？我们为人父母啊，为人长辈啊，不得不知啊。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忠诚的人，他的心胸广大，所谓福田心根。那反过来看呢，一个人心胸狭窄，还嫉妒人才啊，这样的人是给后代子孙呢招祸来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我们看历史当中，嫉妒别人、陷害别人呢，最后是什么呢？断子绝孙的结果了。好，那所以教育孩子要有正确的智慧、正确的方法。而《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教育孩子能时时从做人做事的根本来教他，而不是教他枝枝末末。所谓纲举目张，现在假如请教大家，你能把做人做事最重要的原理原则写出十条来，大家写不写得出来？不总结一下，那你心里非常清楚这些做人做事的大根大本，你才能时时自己以身教、以言教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啊！不抓到根本哦。成语讲本末倒置呢。请教大家，您觉得我们五千年来中华儿女啊，哪一代人花最多时间教孩子？这一代吧。那请问大家，哪一代人教出来的效果最差？你们自己讲，我没有讲。那这个不成比例啊，关键在哪？本末倒置了，急功近利了，不从根本。我们不抓到根本啊，我们的孩子啊是无水之源啊，无根之木啊，它是没有根的树木啊，随时有可能会倒啊。请问大家，你的孩子去读大学出社会，你有把握他不会被这个社会污染的，请举手。哎呦，打雷了啊。这意思就是很，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啊！大家要慎重对待，要振聋发聩。努力有结果啊，不一定有好结果。你不抓根本啊，努力了老半天，徒劳无功。台湾，我们成长的环境啊，几乎每一个人都背过啊。青年十二守则，一个年轻人要牢记这些做人的

根本，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所以这个易方啊，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教育理念呢，都要务本。哪些是本呢？孝顺为齐家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您要看你的孩子以后出社会，在团体是不是忠诚，在国家是不是忠诚，就看呢他有没有忠勇的精神。忠，做什么事情不马虎不应付，尽心尽力。假如孩子都做什么事都是给你应付应付啊，他出去外面都给人家添乱了。勇，勇就是打雷不会怕啊，要定哦。勇首先表现在哪？知耻近乎勇啊，他勇于改过，他有羞耻心，他勇于承担，勇于学习，勇于提升自己。哎，这个很重要。那这个都要透过你们的训练呢，好，让孩子多一些磨练自己的机会啊，甚至于胆怯的时候，你鼓励他建立信心，建立胆识。信义为立业之本，他真正事业要有所成，这两个字是关键的。不管他做哪一个行业，都是道义啊，他会欢喜的去在他那个行业去服务好大众，去照顾好他人，而且很有诚信啊。信用啊，是人类第二个生命。你假如是没了信用啊，没有办法在社会立足啊，人无信呢，就不立了。啊，那对于孩子来讲，建立信任，首先从什么？不讲谎话，不妄语开始。啊，那要让孩子学习不妄语，首先谁要不妄语？哎，你不能父母都不讲实话了，那怎么叫孩子学习不妄语呢？啊，礼节为治世之本，看一个孩子啊，接待客人有条不紊。哦，那面对长者啊，礼数呢都能顾及得到啊，叔叔啊，阿姨啊，都很有恭敬的啊。然后所谓凡道至，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啊。他很有一种啊大将之风。啊，面对长辈啊，也不会畏畏缩缩的，啊，做起事来又不急躁，啊，哎，他在应对他跟他人的这人际关系啊，啊，他都很懂得分寸，那他以后就办事情啊，人情事理他就特别敏感。假如都没有这些锻炼呢，这样的孩子呢，长大以后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别人的感受他都不知道，那你让他去办事啊，可能要得罪很多人。哎，我们这几年呢，哎，接触很多二十几岁的孩子啊，这种现象啊就非常严重，人情事理啊不敏感，你事交给他不放心啊，他方方面面呢不懂得去体恤。啊，不懂得啊，去恭敬啊，不懂得啊，去啊帮父母啊，或者帮领导啊，做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打点，因为你要尊上啊，啊，尊重老者，尊重长者，哦、啊，来尊重。当事人在位者，这个都是规矩。哎，发现假如这个礼节都没有学过的，他到一个团体里啊，连守规矩的态度都提不起来啊。比方说一天这样学习下来，早上不早起啊，上课

迟到啊，做什么事啊，比方听课的时候都只有想自己马上站起来就去上厕所了，也没有尊重讲课的老师哦，哎，晚上熄灯了，哎，那还在讲话，要吵到其他的人。所以真的这个礼节不懂啊，不要说能够负责事情啊，就走到哪都是讨人厌的人啊，他都没有分寸呢，没有替人设想啊。所以守礼的人呢，这个礼是人与人之间呢最美好的距离啊，懂得去啊体恤啊，给人方便，而不是都只有自我而已了。所以大家现在孩子还小啊，礼节要教啊，啊，处处给人方便，替人设想啊，不然想成为人才啊，大难大难了啊。我还听说有爸爸跑去啊公司呢找老板，因为他的儿子啊脾气大不守规矩啊，啊跑去找老板说，老板啊，我这个儿子啊没教好，就这副德性啊，你就多包涵包涵吧。哎，诸位长辈朋友，假如你是老板，你会不会很无奈？我找人是来干事的，我这里不是托儿所啊，我这里不是来帮收一大堆不成熟的孩子来教他做人啊。教他做人是家庭的责任，是学校的责任，他出社会了，他应该是在他的工作职责上好好去把人服务好了。哦，好，仁爱为接物之本，和平为处事之本，啊，这是六条。接着呢，服从为负责之本。不懂得服从的人，连一个下属他都不会做，他以后怎么当一个领导者？所以服从啊，为负责之本。这些处事的德行啊，都离不开《弟子规》哦。哎，服从为负责之本，大家想到《弟子规》哪一句呢？父母呼，应勿缓了；父母命，行勿懒了；亲所好，力为具啊。哦，所以服从为负责之本啊，这是一个做人的态度。而且呢，要提升自己啊，学问为济世之本，还有要正确的人生态度，助人为快乐之本啊，不是追求名利欲望的人生啊，还有照顾自己啊，整洁为强身之本，不爱干净啊，家里环境乱七八糟啊，这身体会很不好啊，整洁为强身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锻炼身体啊，然后追求道德学问啊，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啊，包含啊，您看这个恒心在养生，在求学，包含做事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成就一件事情，哪有那么容易？行百里路啊，半九十。人生很多事情啊，可能一百度步啊，就到了目标了。很大部分的人呢，走到一半，啊，走到快到了就放弃了。啊，所以有恒为成功之本。哦，还有一条呢，勤俭为服务之本，勤劳节俭啊，他才能服务他人。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他不勤劳懒惰，他不会有出息；他不节俭，那他在那个单位
水电啊用品啊都乱花啊，那他怎么可能能够把事业做好？哦，他所在的团体跟家庭啊可能都被他乱花很多钱了。啊，是勤俭为服务之本啊，这是青年十二守则。大家掌握这些啊德行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坦白讲啊，每一条啊打开来以后啊，那很广很深啊。啊，这个就让大家自己去体会啊，怎么把这些根本落实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啊，以身教啊，以言教啊，刚好一些机会点呢，你就可以引导他，给他说个故事啊，哦，历史当中啊，哪个人很有恒心啊，所以他后来很有成就啊，哦，哪一个人很有学问啊，哦，人都可以讲，都可以引导了。啊，上一节课好像跟大家说过，要厚积自己的学问智慧，啊，让孩子啊，不要是刘德华的粉丝，啊，应该是爸爸的粉丝，是吧？妈妈的粉丝，好，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

0: 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的负责人他跟我反映一个事儿啊，他说这两天啊有很多老朋友在重复报名买药啊，甚至是让亲人帮着自己再次报名订药。我知道咱们这些老朋友啊都是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都是体验到了补虚方的神奇效果的，大家担心以后啊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啊，更别说这高达80%的医保报销了，所以大家伙呢就想多买点啊，有的5副6副的买，甚至还有的人呢10副10副的买。也有的朋友担心自己天气冷了怕犯病啊，把药呢准备出来提前预防啊。还有的朋友听说补四虚啊补得越足寿命就越长，就想着要多吃点久吃一点，毕竟啊谁不想没病没痛的多活几年呢，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这些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如果说您的家里用药的人确实多啊，你像夫妻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是孩子也跟着一起吃的，那咱们想抓住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的机会，你多买几副可以啊，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10副10副的买啊。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啊，我从来不劝大伙多买药，更不建议大家呢囤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同于您之前用的任何药，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是国家级的补虚第一方，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3副药。只要四虚同补，那3副药呢就完全能达到气血充足、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而且一次补虚啊是终身受益的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啊

时确保自己能备足三副药就够用了。那咱们工作人员呢也跟我反映说，很多新朋友更着急啊，也怕错过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能省钱吃好药的机会。为啥呢？因为有的是刚刚听节目啊，也有的是身边的亲朋好友用的好了，但是对补虚方啊不是很了解啊，就不知道自己的病用上到底行不行呢，啊，也担心吃多久能见效呢，啊，有的就有这种心态啊。所以大家呢别着急，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讲哪些人必须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补虚派的老祖宗张景岳老人家呀，他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了啊。他说虚为百病之源呢，也就是说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想要治好病呢，人人都得补虚才行啊。那么我归纳起来呀，有这么四大类需要呢补虚的人群。首先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那些有慢性病的患者。这个老慢病人群其实很多了，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啊，还是脑供血不足脑梗脑出血，包括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大家伙都应该早点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之后，哎，心脏供血好了，脑内不淤堵了，不光可以轻松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啊，更可以帮助像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迅速的康复，还可以让心脏脑血管运行的更加通畅，这样就从根本上阻断了心梗猝死中风偏瘫的发生。第二方面呢，三高的朋友，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呢，将不需要终身依赖这些个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哎，降脂药啊，不需要这些来控制指标了，因为你补足四虚啊，就能从根源上稳住各项指标了啊，就不再被三高呢常年拖累了。再有啊，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也需要啊早点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尤其是风湿类风湿的颈椎病腰间盘的，还有像骨质疏松骨刺的坐骨神经痛的像股骨头坏死的啊，这些风湿骨病患者必须得用。因为当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这个筋骨呢就得到濡养了，我们的关节才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呀，就可以彻底的告别像红肿热痛啊麻木啊等等啊，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情况。再有就是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比如说这个气管不好啊，肺子有问题啊，有的人就问，这能吃吗？气管不好的患者也要用，像老慢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的患者，您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到位之后，你的肺气呢就能得以充养，气道呢得以濡润，那你就不会出现那些啊什么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一些情况了啊。再有啊，就是消化道疾病了啊，不管你是什么浅表性胃炎胃溃疡胃糜烂啊，还是结肠炎还是肠息肉啊，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用。因为脾胃的消化吸收啊，它同样呢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过四十的人。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早就有这种明确的记载啊，说年四十肾气自半也。啥意思啊？就人呢一过了四十岁，这个肾气呢就开始衰减了，就像我们民间老百姓讲的，人过四十天过五啊，一个道理，是不是啊？那阴阳气血到了四十岁之后啊呢，就会快速的亏虚，脏腑机能呢就会迅速的下降。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到了四十几岁啊，我怎么腿脚也沉了啊，身体也虚了，甚至很多人肾虚的更厉害，就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啊。男的呢出现尿频尿急啊，出现遗精漏尿，出现力不从心。那女性同胞呢出现早衰啊，下降。

军乐不足，内里干涉枯槁，就是夫妻之事都难以顺遂了。所以想要肾精肾气充足，想要男人不老女人不衰啊，大家一定要补四虚。第三大类呢，就是你曾经啊做过放化疗或者透析的人，这些治疗手段呢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放疗化疗啊透析啊会让我们身体机能大幅下降的，哎，你看做过放化疗的都是啊不想吃饭啊，身体非常疲惫，免疫力也特别低啊，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为啥呢？因为你阴阳气血亏得太厉害了啊。所以这种做过放化疗的做过透析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特别合适。第四大类啊，就是做过大手术的。你看没有一个手术的人说术后不虚的啊，做完大手术都是连事也不好啊，说话也没劲儿。因为手术的过程啊其实呢是最伤这个阴阳气血的啊，最耗损我们脏腑本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四虚给补足了，就可以帮你的身体啊把它调养回来，同时呢还能加速伤口的愈合啊，包括女性那个剖腹产的啊都可以用。那么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这个包装盒上大家拿到手之后它写的明明白白的，孕妇儿童都可以使用，所以说就足以证明它的安全性了啊。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啊，哎，孕妇儿童老人都能用的啊也是凤毛麟角。那么刚才呀被我点到的这些大家都听到了吧，哎，我们患有的这些病症啊其实呢并不是什么说不治之症，更不需要啊说吃一辈子的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呢专挑病鸭子咬，只要我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咱们没病没灾的健健康康的，咱都活到100岁多好啊。那为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无药可比无药可及呢？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它身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哎，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它有着最好的配伍，它能做到治病去根儿，因为它是双君药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剂。其中一味君药呢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迄今为止历经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人是400余年间，也只有在清江方山脉寻到这么一株，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所以它是一个顶级的仙草。那说到补虚啊，其实单独补气不难，东北长白山有人参，这补气就是好东西，是不是？单独补它不难啊。你像补血，山东有东阿阿胶，这补血啊，包括这个阴阳双补，还有什么冬虫夏草。难就难在呀，世间除了这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之外呢，再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做到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同时补，只有它能做到了。那还有第二位是谁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了。哎，紫河车呀更是世间一等一的补肾精的顶级药材。它是父精母血的化生之物，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选用的呢都是18岁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妇女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为啥说选择18岁到28岁这个年龄段呢？因为这个年龄啊正是女子的肾气的鼎盛期啊，这个时候精元饱满，是黄金的孕育阶段嘛。哎，如果说年龄小未满18岁，这个胎盘呢肾气尚未充盈啊，哎，年龄再大说30几岁那也不行的啊，28岁以后呢气血就开始衰减了，精元呢已然亏虚了。所以这样的太早的啊或者说太迟的这个胎盘呢拿来入药的话呢，它的药效就远远比不上18到28这个年龄段了。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入啊，就相当于说把你补进来的这个肾精封存在体内不外漏啊，我们能够守住先天之本了，就不用说一边补着一边漏。所以说呢你看这两味君药的配合呀恰似两味

0: 百战的大将军啊，一个是在前冲锋陷阵补齐四虚的亏虚，另外一个呢是在后方坐镇来固摄封藏先天的身经。他们一前一后啊，一补一守，能够直击病根，斩断虚损的根源。这还不算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着最好的工艺和最强的效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孙志刚啊为啥敢有这样的底气说这个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能解决慢性病。这是因为大家啊，你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呢就足足有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啊你吃进去的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啊，它是经过这种超微浓缩的。你吃这一粒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相当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120粒了啊，你吃一天呢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120天了。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国家级的非遗微丸工艺的加持啊，这个国家级非遗微丸工艺是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个胶囊打开之后，你看都是特小的那种微丸啊，就是一个胶囊里边大概能有120到170粒的这种小微丸，所以呢这样呢就不给我们脾胃增加任何负担了啊，超级好吸收，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非常的强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的配伍，有这样好的工艺，才造就出好的疗效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上市呢3年多啊，经过8期临床，救治的患者高达50余万人。但凡经过我点头的，可以这么讲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凡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你都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一副药降指标啊，两副药消症状，三副药固根本。那什么叫一副药降指标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率的数值啊，房颤发作的次数啊，心绞痛的频次啊，包括骨密度、肌酐尿素氮的指标、尿蛋白，反正多项指标吧，一个月之内就逐步的这个趋向于正常了。那两副药消症状呢，你包括5大慢性病啊，各种不适的症状，两副药啊就能够彻底的消失。你像以前一动就喘呢 啊一累就慌啊，一吃就胀啊，一凉就咳嗽啊，一变天关节就疼啊，两副药啊这些症状呢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三副药固根本啥意思啊？就像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大脑的这种思维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啊，包括关节的活动能力、胃肠的消化能力啊、肺功能，这些个功能啊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而且啊经过三副药固根本嘛，你这个五脏呢就会得到充足的气血阴阳的濡养了，你的身体底子就扎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我们想吃啥吃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做任何事情呢都不再拖累家人，不再拖累儿女啊，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慢性病所折磨了。所以这样的晚年呢才能叫做真长寿，哎，这样的晚年才能叫做真有福。所以大家伙记住啊，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您的福禄寿喜。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福利政策呢将彻底关闭。到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啊，你再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所以想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抓住今天最后一天还能报销的机会。还没报上名的朋友，您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0: 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啊。咱们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这电话呀不太好打啊。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一下。
2: 哎呦，孙老师你看，我昨天订了三副补虚方
3: 啊，
2: 可到了晚上吧，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
3: 啊。怎么不对劲儿啊？
2: 我就感觉自己买少了
3: 啊，
2: 以后拿医保本买不了了，我就想再买一点，你看行不行啊？
3: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那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为啥要多买呀？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把我关，好不好？
2: 哎，好好。
3: 哎，您说一下您情况。
2: 你看我爸原来得过脑梗
3: 啊。
2: 我就合计吧，天冷了，预防着吃一点。
3: 嗯，
2: 等着到时候花原价买。
3: 嗯，
2: 提前嘛，先准备出来，心里也踏实嘛。
3: 啊、哦，是这样啊。很多朋友啊，就像您这样习惯了啊，我一辈子吃药。但是您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不需要你终身服药啊。我不常说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讲一讲啊。那你是已经在用这个补虚方了，是老朋友了呗，是不是啊？
2: 对，
3: 哎，
2: 到今天刚好一个月零两天
3: 啊、哦，一个月零两天。
2: 一个月之前咱俩通过电话，你可能记不得了。
3: 嗯，
2: 当时吧，我是刚得完脑梗，有半年的时间。
3: 嗯，
2: 在医院做了3个月的复健。
3: 嗯，
2: 花了10000多块钱。
3: 嗯，
2: 但是左半边胳膊啊，它还是抬不起来。
3: 嗯，
2: 最多抬到那个胸口这块儿。再往下高了举，他就举不起来了。
3: 嗯，
2: 走路吧也是左边那条腿呀、啊、特别沉。
3: 嗯嗯，就是主要是左侧的肢体障碍啊。这个你像肢体障碍呢，主要是由于筋脉失养，这个四虚没有补上来，所以你做什么这个复健呐、啊、做康复啊，意义不大啊，一定是得把四虚补上来，它才能好起来啊。
2: 不是，原来那个钱吧都白花了。这治病吧还真得用对药，用
3: 对对对，
2: 用好药。
3: 是的是的啊。
2: 孙子你看这是脑梗、
3: 嗯、
2: 我还有就是有那个胃溃疡
3: 啊、
2: 嗯、还有就是有前列腺炎，失眠也挺严重、
3: 嗯、
2: 我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
3: 啊。除了这个脑梗后遗症，您还有这个胃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的问题，好几个问题，是不是？你看啊，你这些问题看似啊是互相不挨边的。

0: 那其实呢，他们有共同的原因，都在这个四虚上。哎，我经常讲，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
1: 啊，是，你看我吃上这个药吧，最先变化的就是睡觉
0: 啊。
1: 过去你看我9、10点钟就困了，
0: 嗯，
1: 但睡到后半夜1点多钟，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最少这种情况最少得有10来年了，
0: 嗯嗯，
1: 一直都没治好。
0: 睡眠障碍啊，躺下睡不着啊，其实我们中医讲呢叫阳不入阴啊，也是由于这个气血亏虚啊，收不住心神了。嗯，你吃上之后怎么样感觉？
1: 哎呦，陈主任，我吃上补虚方也就2、3天。
0: 啊、嗯、啊、嗯！
1: 我发现能是，哎，从9、10点能够睡到早上2、3点钟了。
0: 哦，
1: 二天睡得比较实，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多睡一点。
0: 嗯，
1: 这吃了1个月了，现在一觉能睡到早上5点多了。
0: 嗯，挺好。
1: 中间他也不会醒
0: 啊、
1: 嗯，也不起夜。你看过去一晚上啊，再跑厕所跑5、6趟。
0: 嗯。
1: 就算想睡他也睡不消停啊。
0: 那可不啊，你这晚间起夜那影响到睡眠。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一个大夫啊，要是说连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最基本的问题都治不好的话，他怎么能治好你身上的那些重病呢？是不是？那不就瞎扯淡的吗？吃喝拉撒睡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咱们补虚的根基，也是治病的前提啊。哎，你睡眠提高了，这第二天这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感觉啊，孙主任您啊，真的治病靠谱。
0: 嗯，
1: 我在左边胳膊这块脑梗后一直伸不直嘛。
0: 嗯，
1: 在胸前挎个篮子似的。
0: 嗯嗯，
1: 看多少医生都说就这样了。
0: 嗯，
1: 他当时吧，您对我说呀，补虚方，治我这情况，哎，手拿把掐。
0: 嗯，
1: 我还有点半信半疑的，当时
0: 有点半信半疑的，是不是？那我能理解您啊。那现在情况恢复怎么样啊？
1: 你看我现在吃完1个月了嘛。
0: 嗯，
1: 甚至别说抬胳膊，
0: 嗯，
1: 就是在胸前，我2胳膊怎么摇大圈都没事儿。
0: 哎呦，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腿脚也轻松了。
0: 嗯，
1: 你看前几天和老伴儿在那个园区看小孙子，过来一个电动车。
0: 嗯，
1: 哎呦，我一着急一下冲过去了。当时老伴问我，你腿什么时候走路这么快的？
0: 嗯，
1: 我也才反应过来，之前吧走路啊都是小心的慢走啊。
0: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啊您放心，就以后啊咱们走路啊上下楼啊，包括您这个小跑，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仅有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可以实现四虚同补，更有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它是人体胎盘呢，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它是唯一可以再生脑髓的血肉有情之品啊！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那是一绝。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您，这个胃病什么的恢复怎么样了？
1: 胃现在也挺好
0: 啊，也挺好啊。
1: 哎，你看原来一口凉的硬的都不敢吃，
0: 嗯，
1: 但凡吃不顺当了，就算那个胃里面呢，它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0: 嗯，
1: 你看现在馋什么呢，吃点都没问题。
0: 嗯，
1: 包括现在前列腺也挺好的，尿不平了。
0: 嗯，
1: 哎，也不急了，阴囊也不潮湿了。
0: 嗯，
1: 我感觉后腰啊比过去还有劲儿。
0: 嗯，
1: 你看吧，我以前啊有想法但是不行。
0: 嗯，
1: 最近这1个月我和老伴儿啊都办了3回事了。老伴儿说我60多岁的人了、长人耐了。
0: 嗯，
1: 听老伴儿说这话我心里可有满足感了。
0: 嗯，那可不行啊，你60多岁了，这四虚刚补上来，而且这个肾精啊还没有完全的固摄住呢，你这样的话你这么一顿消耗啊，以后可绝对不允许这样，好不好？哎，
1: 好好好，孙主任，
0: 嗯、对你听我的啊。
1: 这个药吃完吧，
0: 哎、
1: 我就感觉啊，精力体力，哎，都特别足、
0: 嗯，
1: 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那我以后就是一定注意。
0: 对，多养一养，毕竟咱们年龄也大一些了，是不是啊？哎，这四虚补足了，精满神旺了，所以呢，你有使不完的劲儿。但是60多岁了，咱们正常来讲1个月同房呢不能超过2次啊。哎，
1: 好好好，我记住了、孙主任。
0: 嗯。

0: 这回又买的三副药够不够啊？
1: 够啊，足够治你的这些问题了啊！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恨病吃药嘛。你记着我的话啊，再买三副药足够足够了，好吧？哎，祝您健康啊！哎，那咱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呗，好吧？

0: 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孙主任啊，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
1: 哎，孙主任。
2: 哎。
1: 哎，我大姐啊，她说您特别会看病，然后她吧，就是30多年那个老哮喘了。
2: 嗯。
1: 后来吧，就是别的大夫吧都不给治了。
2: 嗯嗯。
1: 但您给开的那个药呀，她吃2个月就给治好了。
2: 嗯。
1: 所以啊，她就让我也来找您。
2: 啊，是这样。咱们中医经常讲啊，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个哮喘病啊是特别难治的啊，所以在有些医生看来呀，这哮喘病呢都比较棘手。这么说，我给他开的药啊，他恢复挺好，是这样吗？
1: 是是是，哎呦，他恢复的特别好
2: 啊。
1: 他昨天吧，就是来我家看我嘛。哎，我看他一点儿也不咳也不喘了，然后我大姐就跟我说，说你赶紧去找孙主任去，他要治不好呀，你就不用找别人了。
2: 嗯，
1: 就是我还听他说呀，就是现在买药还给报销，就是我怕我赶不上。
2: 是的啊，咱们现在农民的朋友拿着新农合啊，城里的朋友拿这个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买到国家专利补需方，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的这样一个政策福利吧。但是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那过了今天呢，那明天你再买药就只能花原价了啊。所以今天咱们一定得把名得报上啊。另外，我想问问你这个身体的情况怎么不好啊？把你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哎，孙主任，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吧，就是20多年的类风湿了。
2: 啊，类风湿、啊，
1: 我都坐3年轮椅了，都。
2: 都坐3年轮椅了，20多年的类风湿，有那您这也遭老了罪了，这是。
1: 哎，这2个膝盖那个关节啊，就特别疼，
2: 嗯，
1: 就好像就是那个好多跟那个钢针呀、啊，就黑天白天就往里扎似的。
2: 嗯。
1: 晚上嘛，你睡觉吧，经常就给疼醒了。
2: 那、嗯、
1: 现在就变形了，就走不了了，现在。
2: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像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咱们中医的把它称为叫痹症嘛，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这种虚症，哎，因为在中医当中不讲嘛，虚则寒呐、啊，寒则湿啊，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为痹啊，你关节呀、经络呀一堵死了，哎，就变成了风湿痹症了啊，所以疼啊、僵啊、肿啊。这都得来，你看您得病20几年，坐轮椅都坐了3年了。你要想治好这个病，我告诉你啊，唯一的出路就补四虚，肯定能好。你光吃那些止疼药啥的是不可以的啊！哎，
1: 是呀，就是这以前也不懂呀。
2: 嗯，
1: 你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贴点那个膏药，
2: 嗯，
1: 合计就不那么疼就行了。然后后来吧，就是针灸呀、拔罐呀、啥理疗啥的，反正啥都用过。
2: 嗯。
1: 中医呀、西药呀，哎呦，也就全都吃。你病吧、
2: 哦、
1: 没治好，反倒就是胃呀、啊，现在都给吃坏了。
2: 胃还给吃坏了，遭老了罪了，这是。
1: 对。
2: 啊。
1: 就是吃饭现在就成费劲儿了，就顶多吃那么几口。
2: 嗯。
1: 你吃多了吧，胃就疼；你不吃吧，你还饿得慌。
2: 嗯。
1: 孙主任，我就想问你一下，你看我吃这个药行吗？
2: 嗯，完全没问题啊。我跟您这么讲吧，就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骨病说是疼死的。最终啊，都是因为吃不下饭给饿死的。马无夜草不肥呀，人无营养不活呀。所以你的情况呢，必须得及早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来讲啊，用上7天，我不讲吗？7天就能，帮您开胃气、复胃口，彻底打开脾胃大门。咱们为这个接下来的补四虚啊，要打地基的。随着阴阳气血的不断的被补充之后，你的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沉僵啊这些症状，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啊就都会逐渐的消失了啊，所以必须得用，而且越早用越好啊。
1: 哦，
2: 对，
1: 哎呦，跟您说呀，孙主任，只要是能是让我不像现在这么疼就行呀。
2: 嗯、
1: 我想问问孙主任，那我这情况能买多少呀？
2: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
1: 哦、
2: 一般建议是3副药。那您这情况啊、
1: 哦、
2: 3副药用完之后啊，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就能都给赶跑了，给它清空了，

0: 到那个时候你这个走道啊，干点家务活啥的啊，都没问题。但是咱得丑话说前头，你现在有的关节都已经彻底变形了，这个不大可能说直溜回来了，这个做不到啊。
1: 哎呦，孙主任，你就别说我能走了，
0: 哎，
1: 就是能让我像现在不这么疼就行了。
0: 那没问题，
1: 天天晚上能睡个消停觉，
0: 没问题。
1: 嗯，
0: 对，
1: 就是好好吃顿饭啥的，我就知足了。
0: 哎呀，那你的这个要求太简单了啊！你这些其实你就七天时间啊，就是吃喝拉撒睡就都能解决。如果七天做不到的话，你这个国家专利补具方，你花多少钱买的，我都给你退回去，好不好？咱承诺啊，你放心吧，没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孙主任，那太感谢您了，
0: 哎，
1: 有您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我就怕赶不上这个优惠。
0: 嗯，确实啊，今天是医保报销啊，是最后一天了，您确实得抓紧，
1: 啊，
0: 这样吧，咱就不耽搁时间了，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了好了，孙主任，再见，多谢您啊。
0: 哎，好的，再见，赶紧去报名啊。哎，再见
1: 了。哎，好了好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吧想再订两副这个补虚方，我就给老伴儿订这个三副。
0: 啊，给老伴儿订三副。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哎，
0: 这医保报销今儿最后一天啊，所以你要是给老伴儿订三副的话，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400办理啊，不在我这订。
3: 哎，孙主任我问你哈，我之前就是原价买过一副，就是还能给报销吗？
0: 能报销啊，也是今天最后一天，那过了今天明天可就不能再报了，所以你就是要买一副药的，连报销的时候一起都通过400电话的办，好不好？
3: 但是你说我大姑姐昨天就跟我说这活动了哈，就是打你们这电话老占线儿啊。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两天啊这个报名的太多了，谁都不想错过嘛，所以占线是正常的。你这么的啊，你再占线的话呢，你就别撂电话，就直接按那重播键，这样就容易抢进去啊。
3: 好好好，那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再打吧。孙主任，那我的电话打进来哈，来了哈，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自己再吃这个两副药够不够啊？
0: 行啊，那你把你的这个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这不是有糖尿病吗？
0: 嗯，
3: 哎呀，得有个也是七八年了。就是检查出糖尿病哈，真的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先吃二甲酸瓜，
0: 嗯，
3: 然后隔几个月去测了哈，还是16.多，
0: 嗯，
3: 后来又加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就是格美的什么药，
0: 就格列美尿吧，
3: 啊，对，格列美尿，就是这个药，
0: 对，
3: 完了还有拜糖平，就是三药联合吃，
0: 嗯，
3: 反正是血糖勉强能控制住了。
0: 嗯，
3: 但是没过两年这不心脏出问题了吗？
0: 哦，
3: 当时是急性心梗。
0: 哎呀，
3: 你说的，哦，就是因为和大夫认识嘛，完了到那就直接给放了支架，这命才没丢
0: 啊，就是把命保着了，是不是啊？
3: 哎呀，但是你说这两年又总感觉到发闷发憋，
0: 嗯，
3: 气儿不够用
0: 啊，就是感觉气短，是不是啊？
3: 对呀、
0: 啊哎，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你吃完这些降糖药以后啊，你看着血糖好像正常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假象，因为糖尿病本身它是大虚之症嘛，它也属于一种消耗性疾病，你体内思虚不补，所以并发症呢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你用上咱们补虚方之后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这药好啊，
0: 这药好啊，
3: 就吃了有一个星期吧，这心脏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就是发闷发憋，完了发慌了，
0: 嗯，
3: 就感觉胸前区敞亮了，不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0: 哎，你看看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四虚啊，你早早的把它补上来一天，你的心脏就会早敞亮一天啊，这样呢咱们就能够啊远离那些突发事件了啊。哎，一周你看就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哎，
3: 是，我发现吧，就是这好药吧，真是不一样。
0: 嗯，
3: 这个药吧，降血糖也挺快。
0: 嗯，
3: 就是到今天吧，是用了我算了，我都记了，是28天。
0: 嗯，
3: 就是血糖就降的挺好，然后空腹就最高都不超过7呀。
0: 哎呦，
3: 完了餐后也都正常。
0: 嗯，
3: 而且现在就吃一种，就是二甲酸瓜、拜糖平和那个 哎呀，你说的是格列那个，我老已经记不住名了。就那个都停了
0: 啊，拜腾平、格列美调停，留一个二角生瓜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就、
0: 啊、
3: 是咱们场外那个小李老师说哈，再测半个月血糖，完了再看看这二角生瓜能不能给停。
0: 啊、对，再观察一下，那个先不着急啊。这个降糖药不能说一下都把它停掉了，你就听咱售后大夫的就行，好吧？嗯、哎，
3: 是，就是负责我的那个小李老师哈，
0: 嗯、
3: 他对我这个情况可上心了。
0: 对，那应该的。嗯、
3: 哎，就哎哎，孙主任还有个事儿哈，刚才忘说了哈、
0: 嗯嗯。
3: 原先这个皮肤不还是瘙痒吗？
0: 对，
3: 就是后背啊、小腿啊、胳膊，反、
0: 嗯、
3: 正哪儿都痒、
0: 嗯。
3: 哎，晚上就一躺床上就痒啊，就抓着一道一道那个红印子呀。
0: 嗯，这个皮肤瘙痒也是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合并症了，
3: 嗯、
0: 很多都有这种情况。
3: 是不是
0: 啊？
3: 但是吃上这个药哈、
0: 嗯，
3: 我也没注意啊，就不知道从啥时候就开始不痒了。
0: 啊，不痒不刺挠了啊。挺好。
3: 反正啊，反正那个我这个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就寻思问问老师，我就是再订两副能够不？
0: 足够了，你原来吃有一副吃一副，再订两副，这不就三副药吗？啊，假设啊、
3: 嗯、
0: 说三副药到那时候摘不掉你糖尿病那个帽子，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去啊。而且刚才我听说你不是
3: 感谢你，
0: 那不用。我刚才听说你那个还要给老伴儿订三副，他啥情况啊？
3: 他这不血脂有点高吗？
0: 啊、
3: 完了晚上总睡不好觉。
0: 哦哦。
3: 我知道孙主任，就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就是他吧不用吃三副。
0: 嗯，对。
3: 但是我想以后就是拿这个医保本买不了这个药了，现在这不是能给报销吗？
0: 嗯，
3: 我就寻思先买出来留着呗，等啥时候想吃就吃点，多吃点没事吧，孙老师？
0: 那没事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原研药啊，特别安全、
3: 嗯，
0: 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的越足，咱们身体不越健康吗？你寿命不更长吗？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多买点我觉得也行、
3: 嗯、
0: 可以啊。但是咱们报名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医保本啊还有你老伴的医保本都是个人用个人的啊，别混了好不好？嗯、哎、
3: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孙主任、
0: 哎、
3: 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你
0: 了、哎、不客气啊，最后一天了赶紧报名别耽误事儿啊。
3: 哎行，再见啊，
0: 哎哎
3: 哎, 哎,
0: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你好，我是您骗你的老患者了。
0: 哎，你好你好啊。
4: 你好，我之前呢吃过咱们三副补虚方了、
0: 嗯、
4: 这不昨天呢我又拿我们家老伴那个医保本吧，我又订了三副药。
0: 哦，
4: 今天呢我还想着给我们家我大姐再订上三副。
0: 你这么说是您自个儿用着挺好，想着给老伴儿 啊给姐姐都用上，是不是啊？
4: 哦，对对，是。
0: 哎哎，
4: 我吃的确实是挺好啊。
0: 嗯，
4: 可是这不都停药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我不听说以后不是说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吗？
0: 嗯，对。
4: 是说我想让他们吧都赶紧试上。
0: 嗯，是的啊，今天是医保报销的最后一天了、
4: 嗯、
0: 过了今天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医保报销的通道啊都要关闭啊，不管是谁、
4: 嗯、
0: 到那时候您再买这补虚方只能花原价，就是5600一副，所以咱们得抓紧了啊。
4: 我当时不就是原价买的。
0: 嗯，
4: 这不是前几天不办那个医保报销吗、哎呀，我还回来的钱10000多呀，我也收到了。
0: 10000多啊，是的。
4: 嗯，咱说实在话啊，所以说当时就是买的药挺贵。
0: 嗯，
4: 但是呢，咱可不说啊，救我的老命了，我也是谢谢你们的。
0: 哎呀哎呀，您太见外了，这个是咱们医生啊该做的啊。那这样您这个说说您当时的情况，身体怎么回事了、
4: 啊、呀？这说起来我可挺重啊的
0: 啊。
4: 去年的3月份刚做完那个心脏换瓣儿、
0: 嗯、哦，
4: 结果嘛刚过完年就又犯病了，检查的时候在那个换的那个瓣膜上长血栓了。
0: 哎呦呦哎呦
4: 啊，还是说嘛重度狭窄。
0: 嗯，
4: 还说寻思因为嘛我之前吧还有哮喘2年还查出来慢阻肺。
0: 哎呦呦，你看看您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这都挺严重。嗯，
4: 哎，这过完年犯病以后天天喘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4: 而且嘛全身都肿了， 水肿，一天呢也尿不出多少尿啊。
0: 对对，那您这是有这心衰了啊。所以你看呢，这很多人认为啊，说这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了，狭窄了，我换个瓣就完事儿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心脏这个瓣膜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一个开关啊，由于这个风湿活动反复侵害到心脏瓣膜，所以造成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了啊，然后心肌受损了，内里空虚了啊，就算你换了人工瓣膜，可是心肌本身的这个损伤啊，包括它的亏虚啊，都没补上，哎，因此呢，你换完瓣之后啊，你看你这些症状啊，什么胸闷、气短、浮肿、心衰，你看都出现了，是不是啊？哎，
4: 对，
0: 所以说这个换瓣膜啊，也没法避免出现这个血栓呐、斑块的这种二次堵塞啊，所以这种情况你得引起重视啊，哎。
4: 真的知道啊，你赶着急没办法，这时候犯病之后，就咱就跑医院吧，大夫说嘛呢，还得做手术，
0: 还
4: 得做，哎，要不说你这个还挺厉害，挺危险，我一合计，我是真不想做了，我说头一次换完了瓣膜后，我身体我就觉着完了，特别的亏虚，特别的亏空啊，干嘛都提不精神，没劲儿。好几个月才缓过来点儿，当时我就合计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几年呢？还开那胸脯遭那罪干嘛呀？您说？
0: 哟，您今年到底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72了，这不过完这个年马上就73了吗？
0: 哦，是这样啊。开胸手术啊，其实呢是最伤元气、最损耗气血的，所以你看这个术后的患者基本都这样，都虚呀、再加上本身您这病啊就是内里的亏虚，然后再开胸了，实际上就等于这个雪上加霜啊，所以疾病复发的这个速度才这么快。那后来是怎么想着用上咱们补虚方的呀？
4: 我老说药治有缘人，我当时不是有这个毛病，嘛也干不了嘛，也走不了道，也出不了门，就天天躺炕上听这广播，我打发时间。有一天，哎，我就是让拨着台呀，哎，怎么那么巧，就听您在一个跟一个患者讲话，哎，你说怎么那人得的病啊跟我一样，人家说嘛，说吃这个补虚方好了，我一下子来精神，我寻思他好我差哪，我也想试试。哎，那当时我还长心眼了，我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药。
0: 哎，就买一副药，就抱着一个这个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是不是啊？哎，
4: 是。
0: 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不怕患者试啊，为啥我讲这话呢？因为我们早就经过了8期临床啊，上市3年了，我们有50万患者呀，但凡经我点头，我说能治啊，我就给你治一个保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呢，我们不怕任何人来试啊。哎，您试的怎么样啊？试的怎么样啊？
4: 太好，你说了我就对。我记得啊，又吃就吃了那么3顿吧。就可以睡觉啊，就能躺下了。
0: 就能躺下了。
4: 不到一礼拜，哎，这身上这浮肿就压头子都消了呢。排的尿啊比以前等多了。就能吃饭了，尝着饭菜的香甜了。还是老伴儿老盯着我害怕，说你这效果能来这么快，会不会有嘛不好的呢？
0: 那你老伴儿的意思，怕是这个，这老话讲叫那个回光返照，他是这个意思吧？
4: 不，我打算不是说，其实我明白，就那意思。
0: 哎呀，这个补虚方是原研药，哎，原研药呢，咱用料足，哎，就每一盒足呢，就是相当于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的量了。而且咱们这个补虚方呢，还是经过国家非遗传统工艺加工的，就它是一个微丸工艺。你看那胶囊里边都是那小粒小微丸，那一个胶囊里边有120粒到170粒的这个超小微丸啊，所以它吸收的好啊，所以才见效这么快呀，啊，这个很正常啊，哎，很正常。
4: 越用越好呢，孙儿。等我快吃完一副药啊，我就抱着我说嘛，我这心脏彻底活了。那你说，随时啊，就是你随便活动吧， 他也不带传的了。
0: 嗯，
4: 那过去那不瞒你说，真是挪不了几步道啊，那挪几步就长大嘴喘气，你就得捂个胸脯子，要么就憋气。黑下那枕头啊都垫老高了，后来都不用了。

0: 所以这回啊，咱们把这个四虚，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您现在能平躺了，活动不喘了，肿消了，说明心衰的这个风险呢，咱们把它杜绝了，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回阳救逆了啊，非常好。哎，
1: 嗯，确实好。我一看，我说这药啊，能救我命。哎，我就接着吃，后来这身体啊，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好。
0: 哎，
1: 我完事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啊都能干了。
0: 你可别累着啊！
1: 没事，我就是劲儿了。
0: 嗯，
1: 等我吃完三副药后，你不知道长了大本事了，下楼溜达、买菜、做饭，一点问题没有啊，
0: 都没问题了。
1: 哎，这孩子们吧，老害怕不让我干，说妈你歇歇，说当初那么严重。我说我身体好的嘛成的，我心里没数嘛。
0: 嗯，
1: 但孩子吧，孩子不放心，说咱要么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吧。
0: 哎，其实您这孩子也都特孝顺啊，而且他们做的也对啊，可别怪他们。哎，
1: 是，
0: 哎，
1: 要不就说我跟您说啊，到医院一复查，我自己就寻思就指定比以前能好。
0: 哎，
1: 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啊。
0: 嗯嗯，
1: 哎，大夫说和我说那个心脏彩超的瓣膜说没查出那心血栓，原来不是说重度狭窄还变轻了吗？这一下就变成了轻度了。
0: 嗯
1: 啊，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射血分数提到了50，
0: 哦，
1: 不还做胸片吗？说肺里面也没有积水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原研药，它补四虚的这个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是无药可及的啊，非常霸道，您体会到了是不是？
1: 对，体会到了。我说嘛，这会儿我算是这个把握压对了，无需啊，真是救了命啊，真的。
0: 嗯，
1: 我这不是血压也一直挺好嘛。
0: 嗯，
1: 我记得大概吃到1副多补虚方的时候，
0: 哎，
1: 就是那个在小高的指导下就停了
0: 啊，就停了。
1: 我现在啊，我现在补虚方也都停1个多月了。
0: 嗯，
1: 不管是心脏也好，哮喘、血压，你听我跟你说这半点话，嘛事没有，都挺好，
0: 都挺好，都挺好。哎，
1: 现在整个身体啊，干点嘛也不费劲，也没有说难受不舒服的迹象，一点没有。
0: 嗯，
1: 但是嘛，我胆小，这些年闹病闹怕，我就怕过一阵天冷了再犯病，所以说吧，就用老伴儿的医保本啊，我又买了3副。
0: 哦，
1: 我合计着我再吃上点儿。哎，我吃不多，剩下给他。他嘛呢，他就是老起夜，尿频的厉害，睡不好觉，他也用不了这些，不是？
0: 哎，也行啊，你想的也对。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好了就是治好了。而且您看，您这都停药1个多月了，这不也没犯病吗？这说明啥呀？说明您以后啊，在很长时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而且您放心，不有我在吗？啊，有我孙志刚在呀。咱们就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了啊！哎，挺好。哎，
1: 哇，说的这还是从心里儿、从心眼里，谢谢您的孙子，也能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能恢复到现在，非常非常感谢您。
0: 哎，不客气。
1: 所以我，一人好不算好，我想让我大姐也吃点儿，她嘛呢胆囊炎，肝也不好，像她这情况，怎么吃合适呢？
0: 哦，是这样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呢，让您这姐姐呀，不行给我通个电话呗，我跟她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一下，这样辨证能更准一些啊。咱治病呢，别怕麻烦，但是你可以先帮她把她那个名先报上，因为今天不是咱们医保报销最后一天了嘛，别再赶不上 啊，
1: 啊。
0: 等着明后天哪天有机会，您让她给我来个电话，我这指导指导，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太麻烦您了。那就这样，就让他和您来说，谢谢您。
0: 那，
1: 您这时间有限宝贵，我那就不耽误您了。我再次感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都好好活着吧，好不好？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好好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1: 保重啊！好嘞，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咱们讲到狄王妃和李娘娘在南清宫相认了，这老姐俩呀聊了半宿，第二天起来了，吃罢了早饭，狄王妃就把宁总管找来了，你去到宫里啊跟皇上说，就说我说就说我呀浑身上下都难受，我病得挺重，我呀卧床不起了，你就跟他说早来一步啊，我们娘俩还能见面，晚来一步就见不着了，快去。奴婢遵命。

总管出来了，心里说，哎，这怎么意思啊？不对呀、啊、他知道王妃娘娘平常的饮食起居，每天行动坐卧走，他是总管，整体安排，他心里明白，哎，这两天这挺高兴的，寿诞之日，这王妃娘娘特别的痛快，跟包太夫人聊的也特别的投机，吃的也好，怎么突然间病了，说话就躺下，让皇上马上来见，这奇怪。因为啊，自从皇帝进宫，从小太子那会儿，每回啊都是这小太子回来看一看狄王妃，当了皇帝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母亲，这狄王妃从来没说过说我想皇上了，快去叫他，从来没有，这是为什么呀？宁总管犹疑不决进宫了。咱们再说皇上四弟仁宗赵祯，今儿个早朝散了朝之后，打算回转他的仁寿宫，刚走到宫门这儿，有个太监在这等着呢，陛下，太后叫您到床前回话。哦，好好好，太后是谁呀、啊？刘妃，刘妃呀、啊，现在的刘太后。刘太后怎么样了？卧床不起了。过去呀、啊，古代年间有这么句话，叫疮怕有名儿，病怕没名儿。这长的那个疮，一定性，一有名字了，说是腰痈、搭背、砍头疮，这就不好治了。疮呢怕有名儿，恰恰这个病啊怕无名，浑身难受，找不着这病灶，找不到病源，不知道什么病，这病怎么治啊？这位刘后就是这样。那具体什么症状呢？四肢无力，浑身呢总是瘫软的，有时头疼，有时腿疼，有时背疼，有时腰疼，有时胃疼，有时心疼，这浑身上下呀游走性的疼痛，特痛苦啊，又疼上了。哎呦，这刘太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疼得能打滚啊，哇哇的哭啊，疼到这种地步，请来了御医，一诊脉也找不准，大伙儿一商量怎么办啊，那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今儿个哪儿难受，根据这个脉象，大伙儿一研究，开个药方，赶快熬药给太后喝下去，说管事儿嘛，多多少少的有些疗效，不起大作用啊。为什么？这方子谁敢下猛药啊？太后喝完这药上吐下泻，那麻烦了，所以这帮御医夹着多余小心，恐怕这病治坏了，病不见好，而且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坏。其实啊，这个刘太后的病两个字，心病，她亏心呐、啊，一路走来害了多少人了，死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所以他的心总亏着，总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刘太后觉得心病是越来越重啊，就怕天黑，天一黑这心里就翻腾，有时突然间这心呢嘣，大概是房颤是怎么回事，门一响，他一机灵，外边刮风，浑身上下都觉着别扭。这么说吧，宫女太监进进出出走路都要轻手轻脚，这小丫鬟高抬

腿轻落足，这太监们诚惶诚恐，谁也不敢说话，有什么事该别活了。就这样到了晚上该睡觉了，躺在那床上烙饼了，翻来覆去辗转反侧，睡不着啊，闹心呐、啊，说在想什么，什么也没想，瞪着眼就看着天花板，说什么也睡不着，咬着牙数着数，好什么办法都想了。到了后半夜快五更，天快亮了，刘太后睡着了，这一睡着，哎呦，这噩梦就来了。有的时候啊，梦见老虎追他，哎呦，张着血盆大口，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时候啊，在这梦到那疯狗咬他，咬他这个裙子的裙摆。还有的时候，他梦到站在山崖边上，突然间后边啪，有人推他，妈压下子，打那万丈高山那底儿上，直跌入底谷，唰就下来，啊，醒了，浑身上下一身子透汗，连这头发都湿了，而且做梦的时候，他还梦到过寇珠。寇珠不是被他逼死了吗？他就梦到寇珠站在这顶旁，满脸都是血，披头散发，在看着这个刘太后，刘妃，还我命来！过来就掐他一激灵，又一身汗。有时睡觉就梦见李娘娘了，李娘娘倒没掐他，一身白色的宫衣站在床边，就这么瞅着他，冲他微笑，这更瘆人呐、啊！一激灵，又是一个梦。您想想，白天白天难受，晚上晚上出汗。还甭说是刘太后啊，您就二十多岁小伙子折腾些日子，他也够呛啊。现在刘太后躺在床上，卧了床了，卧床不起了。那郭槐呢，每天枕到边啊还吹风呢，皇上今天上朝有什么事儿，说哪个大臣了，大事儿小情，时不常的就跟着吹风。所以前者他不是把皇上找来斥责一番吗？今天皇上走进了寝宫，一进这寝宫就觉得这宫殿当中特压抑，两旁边的宫娥侍女都低着头，大气儿不敢喘。皇上走到病榻前，这会儿床榻这个幔帐两旁边金钩倒挂已经挑起来了，皇上来到病榻之前，有个小太监搬了个绣龙墩打旁边这儿，不敢出声啊，这吃功夫稳住了，那意思您请坐。皇上点了点头，就坐到了床边。哎呦，低头一看，刘太后脱了相了，骨瘦如柴，脸色焦黄焦黄的，嘴唇啊又青又紫，这唇边上都黑了，眼窝深陷，那黑眼圈跟熊猫似的。干脆这么说吧，现在的刘太后盖张纸能哭了。母后，母后。这会儿就见刘太后慢慢的把眼睁开了，啊，二目无光啊，那眼神都散了。你来了，母后。儿臣我来了，听手下人说您近来凤体为何？今日觉得怎么样了？

0: 哎，我这浑身呐、都难受，气郁气胸啊。皇上一听气郁，那气够多呀。母后，您跟谁生气？谁又敢让您动怒啊？我跟谁生气？那还用说吗？我就跟你。
1: 啊，母后，儿臣没点做的不对，让您跟我生气。母后，儿臣有罪呀、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0: 皇上啊，我听说了，包拯去了趟陈州，对吗？
1: 是啊，
0: 我还听说了，他拿铡刀把国舅给铡了，有这事儿吗？
1: 母后，有这么回事儿。
0: 他好大的胆子呀！啊，拿铡刀！历朝历代各种刑具都有，有用铡刀的吗？啊，这是谁给他的权利呀？谁让他这么做的？
1: 母后，包拯临出朝的时候，是我赐的三道玉铡。
0: 好啊，你让他去，他就这么办吗？啊，今天铡了国舅，明天呢，铡娘娘吗？我还听说，你不单没责怪他，你赏他一领锦袍，还给他玉带，还赏赐他。你是怎么想的？要是铡了娘娘，你赏什么呀？再过几天，他把哀家我也铡了，你让江山吗？啊？
1: 母后，您不要动怒啊！
0: 我就问你，为什么铡了这个国舅？他事先不跟你打声招呼，他这眼里还有你这个皇帝吗？你还是皇上吗？
1: 啊，母后啊，他是这么回事儿。临行之时，我跟他说了，沿途可以代理民词，一路之上可以查办官纪，我赐他尚方宝剑，遇到急事可以先斩而后奏。
0: 荒唐，荒唐啊！先斩后奏，你怎么想的？啊！我听说你赏完了他，还说让群臣跟他学，以这包拯为准，步他的后尘。这要是满朝文武大小官员都学他，背着你，不禀报你，把皇亲国戚都杀了，你这龙威何在呀？你想过没有？你怎么这么糊涂？
1: 母后，母后您别着急，我是这么想的。这番去陈州，您知道吗？庞玉恶贯满盈啊，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罪恶昭彰啊，不杀难以平民愤呐、包拯把他斩了，顺了民心和王法，您知道吗？陈州的百姓是万民称颂啊。幕后，我想他做得对，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呀、这包拯做的没有什么不是啊。
0: 哎呦，你说着话，这刘太后一阵急促的咳嗽啊。
1: 哎，母后，母后，
2: 半天了，老太后把这劲儿缓上来了。

0: 皇上啊，皇上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我的皇儿啊，这话可以这么说，对外可以这么讲，你真这么做吗？皇亲国戚，王子王孙与民真同罪，你把他们皇亲国戚都杀光了，我的皇上啊，你就成为孤家寡人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啊？
1: 哎呀，母后，我知道，您放心，日后我谨慎小心也就是了。
0: 皇上啊，不是我多说多讲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是不放心，你太幼稚，也太年轻了。我呀，是怕你这皇上做不好，我是怕你这江山做不牢，万一有个闪失，对不起列祖列宗，你懂吗？
1: 我懂，我懂啊，母后，我知道。
0: 好。好，知道就行啊。你记住了，那个包拯是朝中的奸臣，他是个奸佞之人呐。早早晚晚呐，江山就败在这种人的手上。你今后得想个办法，找个机会把这包拯除喽。你记住了吗？啊？
1: 母后，母后，我记住了，您就安心养病吧，千千万万不要再着急了啊！我知道，皇儿知道也就是了。
0: 哎呦，好啊，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去吧，我得歇会儿了。
2: 说到这儿，老太后喘上了，得歇会儿。
1: 好，母后，孩儿告辞。
2: 皇上打寝宫出来，刚一出来，宁总管到了。
1: 啊，启奏皇上，哎，宁总管，你怎么来了？
3: 王妃娘娘让我来的，
1: 有事儿啊？
3: 王妃说。不好受，王妃娘娘她病了
1: 啊！皇娘病了，您别着急。
3: 是，
1: 这病体怎么样了？
3: 现在王妃娘娘卧床不起了。
1: 啊！哎呀，
2: 皇这心里跟刀扎一样。
1: 怎么？这亲妈呀，
2: 刘太后跟自己没有血缘，皇上就是这么认为的。再者说了，这个嫡娘娘在她很小的时候看着她，抱着她，讲故事，和颜悦色，那是一个慈母啊。刘太后呢，那脸儿总沉着，这身上带了一股子阴气儿，她就避而远之了。这小孩心里最明白谁亲谁近，大了那感情当然更不一样了。
1: 皇上心想，我这个妈没病过呀，身体很好啊，
2: 叫这总管来找我，甭问，这病已经很厉害了，卧床了吗？
1: 快快快，马上马上
2: 摆驾南清宫。
4: 是，太监一声答应摆驾。
2: 皇上来了，狄王妃呀、派了几个小太监，南清宫宫门这儿站得挺高，张望着，这叫撂高啊，瞧着来了没有。
1: 喂、哎、嘿，来了。
2: 看到到对了，这小太一转身，撒腿往后边跑，一口气一直跑到寝宫。
1: 哎，回王妃娘娘。
2: 怎么样，来了没有？

哎呀，来了，皇上来了，来了，来得好。我跟你们说呀，跟旁边的太监宫娥说，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办吧，去吧。哎，太监宫娥转身走了，就见狄王妃不慌不忙走到床的跟前儿，往床上一躺，拉了一床被一盖，把眼一闭，开始装病了。刚一闭眼，时间不大，皇上到了。皇上一进寝宫，旁边小太监嘣弄了一把椅子，就在床榻旁边放好了。皇上几步走到床前，往这一坐，低头看了看呀，看这个自己的母亲狄王妃满面红光啊，刚才那个刘太后脸是焦黄的，盖纸能哭，都变骷髅了。再一看，哎，自己的母亲红光满面，脑门倍儿亮啊，嘿，这也不像有病的。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皇娘，皇娘！皇上一连喊了两声，狄王妃闭着眼是一声

像不像人生，跌跌撞撞还倒在一边，喝半瓶啤酒，看那个凌乱的房间，像不像我们磕磕绊绊还不知深浅。我看着冬天大街上那些人的脸，会不会有人

想为你努力的拼搏，你要得到会有。哎 This song for you， 你有听到吗？没错，像我说的，

好，我是丁兰。每次看到听众夸节目好听的话呢，心情就超好。今天也一样，这是小敏说偶尔听到节目就喜欢了，会一直听下去的。心说喜欢你主持节目的风格，慢条斯理引人入胜，总能让人产生共鸣。很开心看到大家鼓励的话哦，满满都是正能量。放心啦，我会更加加油的，不会那么骄傲的。好，首先为您送上的就是周华健这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在我的听众中有很多70后，笑对方言说，我是一个老追星族，听这些老歌就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一杯绿茶说，我非常喜欢听这些老歌，可能主要我是70后的原因吧，第一次听就觉得心情舒畅。可我不觉得70后老啊，你看林志颖、苏有朋、霍建华，那可都是70后啊，一个比一个招小女生的。另外呢，在我的听众中有更多的是80后和90后。开宝马偷豆角说，我是80后，每期节目都能回味到不同的歌曲和人生感触，感谢听经典的陪伴，继续走漫长的旅途，才不会孤单寂寞。是的，音乐让我们没有了代沟，没有了地域的分隔，旋律的两端，我们在共同呼吸。

但是请不要抱怨，因为亲人的平安就是你最大的幸福。这一点也是我看到停播的话而意识到的。他说，我女朋友的姐姐得了胃癌晚期，女朋友就辞掉工作去照顾她，每天很辛苦，失眠又难过，现在已经开始掉头发了。我很心疼她，却觉得认识她很幸运，希望姐姐能顽强地战胜病魔，而且要把一首《摘星的晚上》送给女朋友，希望陪她每一个晚上。是的，你真的很幸运，遇到一位值得爱的女孩，祝你们幸福。

曲婉婷，我的歌声里。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现在是生活压力最大的阶段，要照顾老人，要养孩子，或者还要

摘星的晚上要送给停播和他的女友。敏哥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每一期节目都不会落下，不管是清晨时分，还是午后时光，亦或是夜阑人静，只要听到你的声音和那些经典歌曲，都会心旷神怡，如沐春风。谢谢你的付出和倾注，哇，有你这么好听的话，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享幸运。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有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却那么的喜欢我爱我，真的好感动哦。除了在我个人微信当中的留言，很多人在蜻蜓 FM 当中的评论也写得非常好。李荣说，对各时期有代表的歌手都有介绍，足见准备之深，每首歌都有小评，佩服。自从听了之后欲罢不能，望好上加好，太过奖了，我只是麻烦度娘比较多而已。还有尘土飞扬建议说，可以加强互动，比如邀请嘉宾或者听众，这样呢大家的参与性会大大加强，对节目可能会增色不少。嗯，很好的建议，目前呢我也正在准备直播节目，当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那最后呢为你送上的是五月天的这首天使，因为你们在我的心中每个人都是天使。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1997年10月21号凌晨2:50，随着一声巨响，一辆黑色的敞篷车撞上了台北县一个保龄球馆前的隔离带上，整个跑车被撞得扭曲变形，破裂的挡风玻璃压向驾驶座，而坐在方向盘后那个呼吸微弱的人牵动了无数歌迷的心。然而不管大家如何祈祷，24天后他依然离开了这个世间，年仅31岁。

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张雨生的歌。和悲剧的命运相比，他的作品里没有无病呻吟，没有虚伪做作，更多的是充满阳光的正能量，对弱势群体，对环境，对生命的自省。

永远不回头，这是他和王杰、邰正宵合唱的一首歌。1966年6月7号，张雨生出生在台湾澎湖，那一天一直下雨，所以呢有了雨生这个名字。22岁那一年，他得到了为一则广告唱主题曲的机会，随着《我的未来不是梦》走红，这个名字也被更多的人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踏入歌坛是因为妹妹。1988年首张专辑《天天想你》出版时，他写道，两年前从小与我最亲的妹妹不幸溺水，那一年她才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老天真不公平。妹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是他去世后我报名参加了民歌比赛，像是背负了什么使命，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催着我，喜欢就赶快去做。今天我站在台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欢迎，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上天让我唱出了自己，也唱出每一个人永远渴望的纯真与勇气。

天天想你。在那个烈火青春血液沸腾的年代，我们总是永远不回头，自由的像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坚信我的未来不是梦，而支持我们信念的力量正是那明亮无际的声音。张雨生的歌，我们明天继续听。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王李世民带领着50,000大兵要解太原之围，实际上李世民心里头啊比较有底，因为太原城那是唐朝的发祥之地，城里头粮多饷厚，只要是城池还没被攻破，那就不至于有危险。非止一天呢，人马离太原城可就比较近了，离东门70-80里扎下了伏营。二爷秦琼就给出主意说，千岁呀，用兵之道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咱们多多少少的得玩点心眼儿。定更天吧，咱们人马就动身，三更天就可以到达太原东门外头。您吩咐手下兵丁得摇旗呐喊，虽然说咱们只来了50,000人，可咱们愣说呀是40万大兵，就是吓也把他们吓出一溜跟头去，得有一部分吓得半身不遂了。我和程四弟走马当先向敌营叫战，他们能打的战将啊只有宋金刚、尉迟恭这俩人，甭管是谁出来，只要我们把他们给打赢了，敌营必定军心大乱，这时候大队人马一拥齐上，我看费不了多大的劲，这太原之围就解了。李世民连连点头，此计甚妙啊。一旁边程咬金一舔草包肚子，我也叭叭两句，这也是我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因为我就会那三斧子半，劈脑袋、掏耳朵、提牙缝啊、烧带脚，要在别处恐怕就不好使了，因为他们都太熟悉了。可是宋金刚啊、尉迟恭他们这帮人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么高明的招数，所以说跟他们交战，那我就是金甲天神呢，就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好汉。哎，行了，又可以虎外行了。这位呀到什么时候都是那么乐观。当天晚上50,000人马分成了3个大队，秦琼、程咬金走在最前面，灯球火把预备好了，可是不点，偃旗息鼓，马去銮铃，兵队都衔枚而进。正赶上是个月黑天，全军大队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静悄悄奔太原府东门可就下来了。再说宋金刚，他领兵打仗本来就是血控，就是外行，把太原城给围住了之后一直啊没有攻打，他想把城里头给熬得绝了粮，让敌人呢自动献城。可是熬了这么长的时间，人家没绝粮，他自己快吃不上饭了。哎呀，怎么天天喝粥啊，我很怀念呐，怀念吃包饺子的那些岁月，嘿，一去不复返喽。他的军粮不充足，手下部队呢也就有点懈怠。秦琼这大队人马离他大营也就3-4里地了，他还一点儿不知道呢。猛然间那边命令传下，顿时啊炮响连天，金鼓齐鸣，灯球火把一起都点亮了，照耀如同白昼一般呢。唐军儿郎齐声的呐喊，冲啊，杀呀，解太原之围呀，我们是40万大兵啊，宋金刚这小子他跑不了啦。这边守营兵丁一瞧可不得了喽，赶紧到中军保障禀报宋元帅。宋金刚、尉迟恭睡得正香呢，突然被人给吵醒了，听说怎么个茬啊，唐军来了，来了40万。哎呦，妈的妈，我的姥姥，姥姥的姥姥，我的老姥姥。宋金刚自我感觉就不太良好了， 赶紧出来和尉迟恭一块儿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外边兵丁给备好喽马。这俩人各拎兵刃上马，可就杀出来了。还没等

真是沾着死碰着亡啊，无人能挡。正在砍杀之时，借着灯光这么一瞧，对面冲过来两匹马，马上是两员战将。秦琼用手这么一指，四弟呀，你瞧那个人，黑人黑马黑枪，就跟黑旋风差不多少，我估计他必是尉迟恭，皇上已经传旨了，必须得恩收于他，也就是说他打咱们可以，咱们打他不成，必须得要活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直咧嘴呀，二哥，那尉迟恭他大发了，他好比是国家的特级保护动物，我跟他这样的打仗我吃亏呀。哎，干脆二哥你受点累，哎，你对付这尉迟恭，我的大斧子呢劈脑袋就劈旁边那个，你看行不行啊？秦琼一瞧旁边那个带着帅字盔呢，哦，那一定是宋金刚，这小子没有什么价值。四弟呀，你想劈你就劈，想掏你就掏，得嘞，我过去我给他提牙缝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一催胯下马，奔宋金刚可就来了。俗话说得好，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程咬金熬到今天呢，那也是天下驰名的大将了。大斧子抡开了啊，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唰唰唰唰，神鬼莫测。那宋金刚实在是支撑不住啊，哎，我的妈呀，哎，我的奶奶呀，左躲右闪还是没躲利索，这马屁股让程咬金烧带脚就给烧上了，咔嚓，连半个马屁股带一条马腿就给他卸掉了，这匹马扑通一声倒在血泊之中，宋金刚也摔翻在地。您别说，这小子动作是真快呀，哎，一撑这刀啊，噌，他窜起来了，由得旁边当兵的手里头又抢过来一匹战马，飞身上去抡刀又来战程咬金。好小子，我还得来一遍呐，劈脑袋掏耳朵烧带脚，省略了一招踢牙缝，提前了一招烧带脚，还真管用，又把这匹马给砍上了，马脑袋砍掉了一半，哭啾一声死马栽倒，宋金刚连滚带爬又下去了，还是真顽强，哎，又抢过来一匹战马，又窜上去了，又战程咬金，结果大老程又是一斧子咔嚓，马腿又砍折一条，宋金刚又摔翻在地，再想爬起来逃命已然来不及了，小子，这回你就死到这儿吧。呜，大斧子往下劈呀，宋金刚一闭眼睛心说完了。那位说到底完没完呢？哎，咱们先停一停，先不说，再说秦琼在那边和尉迟恭已经站到一处了，这俩人呢，各使一条宝枪，听听汤汤打得非常的热闹，眨眼之间二三十个回合过去了，也没分出胜败输赢来。哎呀，秦琼暗挑大指，罢了罢了啊，这尉迟恭果然是名不虚传，力猛枪沉，招法惊奇，就凭我这点本事，要想把他战败了还真就不容易。嗯，有道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像尉迟恭这样的还真就得把他收降了，将来这是大唐朝的栋梁之才呀。一想这个，秦琼要想取胜可就比较困难了，那么尉迟恭呢，想取胜也不容易，因为他分了心了。就听那边啊，听听汤汤打得挺热闹，偷眼一瞧，我的天哪，我家元帅宋金刚被人家好几次掀翻在马下，这使大斧子这人，这是谁呀？啊，他有特殊的本事吧，怎么专门砍马呀？马屁股也砍掉了，马腿也砍折了，马脑袋也砍飞了。哦，不用问我知道了，

就这位呀，这是宰马的专家，以后我不跟他打仗还则罢了，只要是打上，我一定得加万分的小心呢，因为我这匹马抱月乌龙驹得来的不容易，可万万不能让他给宰了啊。可再一瞧，又出现凶险了，元帅宋金刚摔在地上，闭着眼睛就等着大斧子劈脑袋呢。就得说尉迟恭这人好，哎，太好了，心胸宽广，他不记仇。您看宋金刚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出难题，可是到了关键时候，他该帮忙还是帮忙啊。虚晃一枪，拨马跳出圈外，哎，把秦琼给甩脱了，然后催马奔程咬金那边过去了，一顺他这大枪，哎，就把枪啊拦在了宋金刚这脑袋上头。耳轮中就听见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程咬金大斧子正砍在他枪杆上头，这一下子火星四冒，震得大老成膀臂酸麻，地上的宋金刚又算捡了一条命。旁边有亲兵啊，又牵过来一匹马，他飞身上马啊，跑啊，快跑，领头先逃了。尉迟恭一瞧，嗨嗨，元帅都跑了，我这个先锋官我多个六啊，哎，也走吧。他们领头一跑，手下兵丁哪还有主心骨了啊，哗，全都撤下去了。这是东门的情况。另外那三座城门呢，什么西门、北门和南门，情况也差不多少，也是树倒猢狲散。四门的败兵凑到一块，由宋金刚带领着就逃往了西南方向的薄壁关。他们打败仗了，唐朝这边可乐坏喽，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进了太原城。建成和元吉乐的那鼻涕泡是倍儿巴的，吹三通打三通，把这些有功之人都接进来。李世民就问他们，大哥三弟，这刘武周他为什么造反呢？李建成一听，喂切切，哎切哎切，心说为什么呀，就因为我们哥俩耍流氓，抢人家的闺女还给逼死了，所以说人家要报仇，嗨，要实话实说，那可就丢死人了。哎呀，二弟耶，那刘武周他是一个疯子，他是战争狂人，我们哥俩什么都没有做错，可是刘武周想造反他还是造反。李世民一听，哦，那好吧，那以后咱们就打他就得了。很多事情啊就没有深究，马上在太原城里头酒宴摆下，这些有功之人连吃带喝，受到了尊宠。等酒宴散了之后就得安歇了。宫院之内有一座养心斋，李世民住到正房，徐茂公住到道座里头，东跨院是秦琼，西跨院住的是程咬金。李世民传下命令，合营将士歇息五天，待命征讨刘武周。咱们简短截说，五天的时间眨眼可就过去了。李世民来找秦琼，二王兄啊，我让探马已经探听明白，宋金刚、尉迟恭已然兵撤到薄壁关，咱们什么时候派兵去征讨呢？哎呀，千岁呀，秦琼有气无力，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浑身上下酸懒酸懒的，精神倦怠，只怕是生了病了，可能是水土不服啊。您等一等吧，容我把病养好喽，咱们再商讨发兵之事。那二王兄你先养病吧，哎，养病吧。等过了两三天，还真不错，秦琼的病算是好了，可是程咬金又病倒了，哎呀，受不了啊，浑身脑袋疼，满肚子牙疼。

0: 一睁眼睛嘎巴我就看见自己后脑勺啦。李世民一听，这程咬金呢没有这么多的病，他就有一个病，就是满嘴说胡话，又没办法了，发兵之事又得等一等。又过那么三天，程咬金呢舒服点了，秦琼又难受了。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哥俩呀倒班病倒，你趴下我起来，我起来你又趴下。那位说他们是真生病了吗？嗨，不是。咱们书中暗表，这哥俩呀早就定下计，玩上心眼儿了。这主意呢还是秦琼出的，目的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在唐朝这地方得稳一稳。因为他们哥俩是初来乍到，让人家当傻小子使唤。特别是前段时间，也就是从洛阳城刚被请出来那几日，徐茂公啊太不像话了，一句实话都没有，这才逼得秦琼出此下策。程咬金呢就扶住他，这就叫二人定计二人知啊。李世民是何等聪明啊，早就看出来这里头有毛病，背地里头他就问徐茂公，军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茂公眼珠这么一转，千岁，我明白了，八成是我二哥恼了我了，因为我有欺诈行为，我到洛阳去请他们，只说去长安投奔大唐，可是没提刘武周尉迟恭的事儿，我怕是一提呀，他们就不肯来了。这也是我对国家的一份忠心。离开洛阳之后，我二哥呢，觉出这道路领的不对，这才再三再四的追问。我呢，说实话可就说晚了。千岁呀，您想一想，我们是多年的结拜兄弟。我二哥他能不挑眼吗？他准是跟程咬金商量好了，俩人呢倒着班的装病，说白了就是泡蘑菇，要讨一个说法。哦，李世民恍然大悟，既是这样，干脆把二王兄给请来，我呢把事情亮开，请他放海量弃前嫌，早日兵发不闭关。哎呀，不可呀，不可。千岁呀，您要是直截了当的说，我二哥绝不认可，那该怎么办呢？我有一个主意，您呢背地里头去找程咬金，先别提这个事儿，就拿话呀您就捧他，什么好听您就说什么，不一会儿就把他捧的是晕晕乎乎的，认为跟您了是最亲最近的。这时候您冷不丁发问，就问他为什么装病。依我看呢，程咬金那个脾气一定得说实话，那时节可就好办了。李世民点头，行了，这事儿啊交给我了。到了晚上定更来天，李世民到西跨院找程咬金，请他陪着自己出城走一走，是走马赏月。程咬金正睡不着呢，也愿意出去逛一逛。二人出了养心斋，备好战马，李世民别弓带箭，程咬金挂上大斧子，各自上马，由得宫院大门里头可就出来了，叫开了太原城的西门，顺着往西南的大道可就溜达下去了。今天呢正是望日，满天星亮晶晶，一轮明月徘徊于斗牛之间。二人并马同行，一边走一边谈。李世民多会说话呀，没有别的词儿了，全都是夸这程咬金，捧这程咬金，说您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从小您就露脸呐。长夜林小孤山结黄杠，48万两银子轻飘飘就拿到手里头了。后来走马取金堤，三府定瓦岗，又做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呢是世界上最接地气的皇帝。 大老成乐得心里头开了花了，哈哈哈哈！秦王千岁呀，你是我的知音呐，咱们是一家人啦，有什么实话我都跟你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程咬金呢，跟普通人是一样，就喜欢听这个溜须拍马的词儿。小秦王李世民还就最会这一套，得得得，好话这么一说，程咬金云里雾里，找不着东西南北了。哎呦，心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秦王也，王家千岁呀，我看出来了，咱们是真正的一家人呐，有什么真情实话，我绝对不瞒着您啊。李世民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了，四王兄啊，那我就想问一问，最近您和二王兄你们倒着班的装病，这里头一定是有事儿吧？这个我太呀，我说秦王千岁呀，这个实话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呢啊，要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二哥秦琼。紧接着他就把和秦琼定计，要想先露一手再拿一把这个套路，讲说了一遍啊。李世民心中暗喜，看起来徐茂公真是足智多谋啊，猜得一点都不错。李世民和程咬金一边聊天一边往前走，这道啊可就走出去老远老远了。这时候已经天交二鼓，忽然两匹马全都停住不走了。俩人往前这么一瞧啊，感情头里呀横着一条河，过了河就是定阳王的管界。要说这个事情也是凑巧，尉迟恭自从兵撤薄壁关之后，经常到定阳王所辖的各州各县检查布防情况。今天正好查到最北边和唐朝搭界的这条河，他一看河对岸有两员马上将往这边啊探头探脑，尉迟恭大吼了一声：呀哈哈，呆，那是什么人？赶紧下马受擒，要不然的话让你们知道尉迟恭大枪的厉害。程咬金一听，这脑袋瓜子嗡大了六圈，喊了一声：我的姥姥喂，也顾不得保护王驾了，是拨马就跑。好嘛，把李世民一个人扔到河边这儿了。李世民呢也下马爪了，听说尉迟恭到来，是调转马头也跟着跑。一边跑一边还喊呢：哎，四王兄，你快等一等，救救小王啊。程咬金呢根本就顾不上，还是催马玩命的跑，一边跑一边回头还喊一嗓子：哎，王家千岁，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我顾不了你，我自己还保护不了自己呢。越跑越快了，把李世民给气的急的真魂都出窍。河对岸的尉迟恭连听带看可就明白了，哈哈，闹了半天那个人就是小秦王李世民，太好太好了，该找我立大功哦。他一催胯下抱月乌龙驹就下到河里头了，这河水呀挺浅挺浅的，因此上趟水而过。哎，小秦王你哪里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的天哪。小秦王一边跑一边听后边这马蹄子声音还有汤水的声音，肝胆俱裂呀，一琢磨不好啊，不好啊，我跑得慢，尉迟恭追得快，真要是把我追上性命难保。虽然说我爸爸交代的清楚，要恩收尉迟恭， 可是今天情况紧急呀、啊，我也得自救啊，我射他一箭吧。想到这儿，由得身背后把弓箭就摘下来了。哎，就在马上犀牛望月这么一回头，刃扣天弦猛一抖手，就是一箭，嘎巴燃。要说李世民这箭呢，射的是相当的准。哎，因为从小就习惯。

分练武，功底儿相当的深厚。要换普通人呢，这一箭射中梗嗓咽喉，就得把他给射死。就得说尉迟恭那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说是黑天，可是借助星月之光，对他来说也就足够了。一看一箭飞来，把掌中大枪往旁边这么一抖，啊，嘡啷一声，把这支箭就给磕飞了。这支凋零箭就落到水中。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哎，就在水里头啊，趴着一条大鲤鱼呢。就这条鲤鱼，哎，不经常体检，如果说没事称一称体重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呀早就应该减肥了。整个这体重得15斤了，还得往上。这只凋零箭往水里头这么一落，箭尖比较沉呢，哎，先进的水啊，噗，就在鲤鱼这脑袋上它轻轻的扎了这么一下。哎呦，这大鲤鱼可就受不了了，扑棱这么一抖，这叫鲤鱼打挺。紧跟着又使一手叫鲤鱼跳龙门了，唰，跳起来七八尺高啊，扑通又落到水中，连这条鱼画的弧线再加上带起来的水浪花，月光这么一照是白花花的，好像一道白练呢。就这一下子尉迟恭吓了一跳，还不光是他，他胯下的宝马抱月乌龙驹也吓一哆嗦，稀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这么一叫唤，哎，一撂蹶子，嘚儿啪咵嚓，就把尉迟恭先下马来，落入了河中。这大老黑受不了了，连滚带爬还喝了两口水，哎呦呀，哎呦呀，哎，这河水怎么骚了吧唧的。他可不知道，他喝的呀不光是河水，他这匹马害怕了，撒了一泡马尿。这尉迟恭就地呢就喝了几口马尿溶液，那能不骚吗？噗噗噗，爬起来划了划了脸上的水，又一猫腰把这条大枪捡起来，挺身去往对面再一看，哎呀，坏了，小秦王李世民呐，借这机会早就跑远了。尉迟恭没有办法啊，懊恼了多时，这才重新上马，低头搭了甲的回转薄壁关。压下尉迟恭咱们不提，单说程咬金和李世民一先一后，慌慌张张回转了太原呢。这时候都快三更天了，徐茂公听说二千岁拉着程咬金走马赏月去了，他知道这是召计而行，所以呢一直没敢睡觉。忽见李世民跌跌撞撞进来了，浑身大汗淋漓，喊了一声，我的徐王兄啊，眼泪哗哗的往下淌啊。徐茂公就知道出事了，赶紧这么一问，李世民才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回。哎呀，徐茂公心说，好险呐，好险。王家千岁，您先坐到这儿喝口茶压压惊，由微臣来处理这个事儿。李世民坐到那儿喝着茶恢复着精神，徐茂公吩咐一声，来人呐，快快请我秦二哥过来一趟。有人到东跨院把秦琼给叫醒喽，请过来了。秦琼进屋就问，千岁呀，您还没歇着吗？三弟，你找我有事儿不成？徐茂公请秦琼落座，二哥呀，你和四弟，你们两位倒着班的装病，这准是挑了我的理了吧？哎呀呀，秦琼闻言就有点尴尬呀，我说三弟呀，这话是谁跟你说的？我们哥俩怎么能是装病呢？二哥耶，谢底怕老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四弟亲口对秦王演讲的。嘿，秦琼心说，这程咬金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怎么关键时候你还是把我给卖了？既然话已经挑明了，
秦琼不好隐瞒，没办法，点了点头，的确的确呀，我们哥俩是在装病。哎呀，二哥呀，这都是我的问题呀，在洛阳我没有说反了刘武周，出了尉迟恭，是我大错而特错，现如今我当面给您赔礼认错了。李世民也打圆场，二王兄啊，徐先生未能向您说明此事，这也是为着国家着想，看在小王的面上，您就原谅他吧。秦琼这忠厚劲儿又上来了，哎呀，惭愧呀，惭愧，王家千岁，还有三弟，现在咱们都是真正的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别说两家的话，那些事情啊，咱们就翻篇了，哎，既往不咎，俱往常。嗯，好，徐茂公挑起了大指，二哥呀，您是海人海量，这个事情就算是接过去，可是程咬金那儿还有事儿呢。徐茂公就把刚才尉迟恭月下赶秦王，程咬金临危不救王驾的事儿告诉了秦琼，二哥呀，为这个事儿，我这就派人把程咬金给找来，我就得处分他，不管我怎么打他，怎么罚他。二哥呀，您搭茬不搭茬呢？三弟，你从的是军法，愚兄我绝不掺言。嗯，好嘞，多谢二哥了。来人呐，把程咬金叫到这儿来。有人倒在西跨院去叫程咬金，程咬金呢回来就没睡，越想越后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胡了巴秃的就把秦王给扔下不管了呢？哎，我这是什么大保镖啊？我这是假冒伪劣产品呢？哎，也不知道秦王生死如何呀。有人来叫他，耷拉着脑袋奔正院上房就来了，到这儿一瞧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屋里头坐着仨人呢，有二哥三哥还有李世民。二千岁呀，刚才是我一时莽撞，竟想着万岁爷有旨说要恩收尉迟恭，你爸爸说的话我当然得听了，见了尉迟恭我就不能打他，怕把他给打伤了，因此上我拨马我就跑了。李世民一咧嘴，我的成王兄啊，你这个事儿做的可太不地道了，幸亏小王我从小还练过弓箭，哎，我照着尉迟恭射那么一箭，胡了巴秃的把他给惊走了，要不然焉有我的命在呀。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是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大人不把小人烦，宰相肚子开大船。这程咬金呢，糟词烂词是真多，哎，嘚嘚嘚说起来没完。可是人家李世民呢，把脸往那边一转，哎，不搭理他了。程咬金感觉挺没意思，又转过头来看看徐茂公。我说三哥呀，这黑灯瞎火的，你把我给喊醒喽，哎，所谓什么呢？程咬金，我来问你。你陪着千岁走马赏月，尉迟恭追来，你怎么不保护王驾呢？如果说秦王千岁出点毛病，你担待得起吗？三哥呀，你说这话太对了，哎，你就是一脚站在理上头了。我程咬金就不如你，哎，我就没理，也不光是没理，连面儿我都没有。好了好了，你住口吧。程咬金呢，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份儿太大了，大唐国搁不下你，干脆咱们来个痛快的吧，俩山字摞到一块儿，请出，我们这儿啊不要你了。我说徐茂公啊，我就犯这么一丁丁点错误，你就轰我走啊？啊，对，就是要轰你。哎呀，徐三儿，哎，徐你不仁，就徐我不义，还不用你轰，嘿，我早就不想玩了。
他一转身看看秦

穷。我说二哥耶，咱们哥俩是一块来的，一块来就得一块走啊。秦琼微微一笑，不对不对不对，大唐国可没有说轰我秦叔宝，要走啊你一个人走，这儿的饭挺好吃的，我还没吃够呢，我还得多待两天。哎呀，程咬金一听心里头全都明白了，二哥为什么说这个话，嗨嗨，肯定是因为我呀当着秦王的面把我秦二哥给卖了。得嘞得嘞，我是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了。临行我也得说几句硬气的话啊。呸，徐茂公啊，你们这大唐国不要我，嗨，我还不想干了呢，我要重新去找一座大山大寨，我打出旗号，我重振大魔国，我让你们看一看有没有给我程咬金捧场的。好好好好，程咬金呐，你赶紧去，抓紧时间重整你的大魔国，到时候你通知我一声，我徐茂公领兵带队我去打你去，你就看着啊，把你第二版的大魔国怎么打的扁扁乎乎的。行嘞行嘞行嘞，话说到这儿没有旁的词儿了，就剩下骂大街喽。程咬金这嘴是真骚啊，他不好意思骂李世民，更不好意思骂秦叔宝，就把这矛头对准了徐茂公，嗷嗷嗷这通骂哟。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您别说这徐茂公涵养还是真深，往那儿一坐，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不亚于老僧入定，根本就不搭理他。这程咬金骂了半天人家也没还嘴儿，怪没意思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此地不养爷，更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到自己的住处，把应用之物背在身上，大斧子拎起来，又倒在槽头把马牵出来，骑上大肚锅锅红啊，根本也没人搭理他。三更半夜的，大老成骑马就出了南门了，他信马游江，顺着西南大道可就下去了，倒在了岔路口。哎呀，怎么办呢？啊，我回山东历城县，我去看我妈去，看我媳妇儿去。不成，不成不成啊，我哪还有脸见我媳妇儿了啊？我媳妇儿裴彩霞，裴的奶奶，刚嫁给我的时候那是娘娘，是王妃，后来呢就降格了，我变成先锋官，她变成了夫人，可现在呢我是平头大老百姓了，我媳妇裴彩霞也变成了民间的大老娘们。哎呀，嫁给我这么一个男人是一步到比一步矬，那如何对起我老婆？不能回家呀，我一定得出去闯荡闯荡，可是往哪儿去呢？我说大肚锅锅红，我的老伙计，你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就看一看啊，哪儿有吃的，哪儿有财，你就驮着我往哪儿去。这匹马能懂这个吗？他呀一头就上了往南去的大道了，驮着程咬金啊，踏踏踏踏一直的往前走。走着走着，程咬金抬头一看，哟呵，面前有一座大山呢，山上头密匝匝一片松林，这时候乌云遮月，看得不大真切。等到了山根底下，忽听得山坡上头嘡啷啷一棒锣响，冲下来一伙拦路抢劫的，为首的一个人呢，胯下马掌中三股托天叉。嘿哟，程咬金心说太好了太好了，有贼要抢我，干脆我卖卖力气，我抢这伙贼，这就叫贼抢贼，是越抢

0: 越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山路十八弯》，李琼的一首老歌。如果说今天的音乐是一路风光一路行啊，这一站我们要依然是循着老歌去往一个地方，那就是1943年的延安，我们去到南泥湾。

一首老歌诞生在1943年延安的南泥湾。那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了南泥湾，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他们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正是其中的插曲，优美抒情，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设功勋的八路军的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来听听一曲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现实主义，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最为脍炙人口的《江南好》当中的他所说的对于江南的美丽的讴歌和描摹，明月曲《江南明月》《江南好》。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就是关于著名作家陈忠实，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在4月29号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们听到这个名字会稍显得陌生，陈忠实先生。高中毕业，他做过乡村小学、中学老师和区里的乡里的干部20年，后来专职写作。他初中2年级在作业本上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迄今为止呢，出了一些小说、自选集等等等等，但是最为人们熟知的恐怕还是长篇小说《白鹿原》，因为这篇小说呢，获得了第4届茅盾文学奖，他是陕西作家协会的主席。白鹿原可以说是陈忠实的代表作品，因为不完全统计啊，他迄今已经发行超过了200万册，在国内外的读者当中都反响强烈，而且在文学界评价更高。人们说这部作品是一部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是一轴中国农村的斑斓多彩的触目惊心的长轴画卷。关于《白鹿原》的经典句子呢，其实我发现我们现如今的很多的多媒体啊，还有新媒体都反应特别快。这个消息刚一出来，那截止到现在呢，我看到好多好多的关于这个回顾也好、缅怀也好、纪念也好。对一个人，不管是作家、音乐家、画家，对他们最好的缅怀，甚至是我们的亲人，铭记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想着他。他的点点滴滴能够记忆起来的那些美好，那这些艺术家们他们所留给我们的美好恐怕就是他们的字字珠玑。比如说陈忠实在《白鹿原》里说，我觉得他像邻居的农人一样平白无话的语言特别踏实入心。他说，形势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儿，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儿，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再比如他说啊，人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是一种样子，好多人聚在一起时，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看，是不是大实话，但是触目惊心，一针见血啊。在这样的老人面前，在这样的睿智的人面前，你敢撒谎吗？你好意思活得不真实吗？所以还是让我们用陈忠实在《白鹿原》里说过了这个话，他说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争过去，就会体验呼唤未来的生活，有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的热情和渴望。他是因病去的，因舌癌去的，但是我想他的那些作品会依然在世间流传，我想这也是我们对陈忠实老人最好的纪念吧，也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风从东方来，和你相约在音乐里，在亚东的歌声，在世界最高处。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让我们去认识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所以呢，今天的一路风光一路行，当着欢快的民族异域的节奏响起的时候，我们载歌载舞吧，一起循着歌声先去往那块处处赛江南的边疆新疆，甜甜的歌。

0: 当你当你忘了自己，忘了自己二十岁的样子，明哥，明哥，记得你，记得你年轻过。
1: 这是来自于军中的百灵鸟巴赫尔故里的一首《甜甜的歌儿迎贵客》，风从东方来。这是江南的晚春，我好像已经嗅到了夏天的气息。可是在这白昼，我们要一起带各位去往远方，那充满着诗意的远方，草原，草原的夜晚，草原之夜。

0: 草原之夜，一首描绘夜色的歌曲。这首歌曲呢真的可以说是全民大合唱的一首曲目了吧。诞生于1959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也被称为东方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的小夜曲，同时也是中国的民歌经典，从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而久唱不衰。那如果说像草原之夜这样的诞生于19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的歌曲，历经40多年或者说半个多世纪久唱不衰，可以说是经典歌曲的话呢，其实在现如今包括到了我们的这个现代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让人们传唱不衰的歌曲呢，都是通过大荧幕或者是荧屏进入到人们心里的。比如说红豆红
1: 呀，红豆红，红了山前，红了山后。
0: 这是龚越的一曲红豆红，同时呢还有啊，也是有一个红的，那就是红豆曲啊。刚刚说到我们通过大荧幕也好，还有荧屏也好，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人们念念不忘的王杰石和陈粒这两位搭档，你听说过吗？好像更多的是王杰石和谢里斯的合作哈，但是王杰石和陈粒也是87版的《红楼梦》当中的很多歌曲的原唱者。陈粒这一曲《红豆曲》。

0: 红豆曲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你记得吗？它先后两次出现，第一次呢是宝玉和薛蟠等人聚饮的时候，第二次呢是贾府被抄没落之后。那第一次的男声的原唱其实是我们之前听过的湖南籍的歌手，民族歌手叶毛啊。后来像这一版当中的王杰士也唱过，但其实他是翻唱了。那第二次的女声原唱就是陈丽，所以后来发现的原声大碟当中呢，就收录了今天我们听到这一版王杰石和陈丽的合唱版本。红豆曲它出自于《红楼梦》第28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修拢红麝串。在剧中冯子英请客，贾宝玉赴宴，其中呢宝玉说，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的缘故。说完了就饮一杯酒，酒面呢要唱一个新鲜的十样的曲子，酒底儿要席上生风一样的东西，或者古诗，或者是旧对子，四书五经成语等等。所以你看啊，《红楼梦》其实我只看了一遍，但是会觉得哇，他们吃喝玩乐，这府里的男孩女孩都特别讲究啊，都是有文化打底蕴的。所以后来呢拿琵琶就听宝玉唱到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看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什么什么，照不见什么什么，展不开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你看这悲愁喜乐四个字也尽在其中啊，尤其是在八七版的《红楼梦》当中。其实有人说红豆曲实际上是唱的宝玉的心上人，就是黛玉，甚至把红豆曲当中的字句同黛玉的葬花词琵琶诗对照起来，可以把红楼梦的内容就同黛玉平时的形状对照起来看，我想你就可以知道字字句句是在唱黛玉，即便是在外面饮酒作乐，宝玉也忘不掉心上人，那就是黛玉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虽然你说哎，这个红学家们哈，这100个人当中有100个哈姆雷特，同时有100个红楼梦或者是贾宝玉林黛玉啊，没关系，我觉得他名著的有意思尽在于此，每个人可以有自己心中的解读，而不论自己是不是红学家，这才有辩驳评论的自由度。刚才是红豆曲，现在是宫乐红豆红。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 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

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
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

0: 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 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 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 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三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儿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3: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3: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3: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3: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3: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3: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0: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3: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3: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3: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3: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3: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3: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3: 眼皮儿不肿了。嗯嗯，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3: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 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3: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3: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3: 啊，
0: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3: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3: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3: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3: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3: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3: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3: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3: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
4: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4: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4: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4: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4: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4: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4: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在这里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4: 之前你看我也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大验收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0: 嗯，
4: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
0: 嗯，
4: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通风室变小了。
0: 嗯嗯，
4: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三身五的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4: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来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4: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4: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4: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急诊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得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啊，
4: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4: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德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最近摸着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4: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4: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4: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4: 哦，
0: 的有
4: 的
0: 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4: 嗯，
0: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4: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4: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4: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 哎，然后 B 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

0: 的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哦，
0: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你血液干净的，它不长，你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
0: 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哎，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3: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3: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 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3: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3: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3: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3: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3: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3: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2。
0: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3: 嗯。
0: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3: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3: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嗯。
4: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中，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4: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4: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4: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4: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4: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4: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4: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4: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4: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 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4: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4: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4: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4: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4: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4: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呢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4: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
4: 嗯，
0: 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4: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4: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4: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

0: 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月，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过去大夫给人看病啊，讲究什么呢？不光讲医术，还讲医德。大家看啊，这个德字的右边上头是一个直字， 啊，下头是个心字，什么意思呢？就当大夫啊，你得有一颗直心，不拐弯，不藏私，不糊弄。病人找你看病，是把这个命啊交到你手上了，那你就得用尽全力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才行。心里那杆秤啊，你得直，绝不能歪。然后大家再看德字左边啊，是个双立人，说明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要替他人考虑，要换位思考，用药好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家庭负担，这才是一个大夫该有的医德。你像我在医院呢，有时候一走一过，我经常能看到啊，不少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赶上中午午休，老两口啊就坐在医院外边那个石头台上，哎，就吃那干巴的馒头、干巴大饼子，就点咸菜，甚至有的连口水都舍不得喝。别看我不认识，但是我心里啊看着也不是滋味。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送两袋牛奶，或者在医院的食堂给打份盒饭给送过去。确实啊，大家上这个医院看病啊不容易，尤其上岁数的老人或者是从农村过来的啊，外地的都不容易。你看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讲说，病人有病了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

现在是心绞痛，是这个心慌心悸，还是心肌缺血、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或者是二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反正最后呢就是两条道，一个呀是突发心梗，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衰。而心衰比这个心梗更难活，心衰呀一般在五年内50%的心衰患者呢会走向死亡的，而且重度心衰患者一年的死亡率啊就能高达50%啊，这个死亡率可比乳腺癌呀、膀胱癌呀、什么前列腺癌比这癌症还要高，而且是难以治疗的。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确诊了心衰，那你的生命呢就走向倒计时了，平均寿命更是达不到10年。即便是这样啊，但是我老孙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认可心衰是心脏病的最后一站，但是我不认可最后一站就一定是终点站。最后一站呢就得给大伙判死刑吗？我不认可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正常来说呀，心衰分为左心衰、右心衰，还有一个是全心衰。你像高心病、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还有限制型心肌病，以及心脏瓣膜疾病，这些导致的心衰呀都是属于叫左心衰。而像风心病、肺心病呢一定是右心衰。那左心衰最大的特点是啥呢？就是你的左心呢不能接受肺里边的血，当然往外呢也射不出血去，那么这些血呢就会淤积在肺子里边了。所以左心衰的人你看啊，都是喘、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睡不了，得端坐呼吸，再严重的呢半夜睡着觉呢突然被憋醒了，喘不上气儿啊，就跟那个溺水似的，得赶紧坐起来开窗透气儿，这叫阵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同时啊，急性左心衰由于肺子里边有水嘛，所以听诊的时候呢会听到失落音，全是那个水泡音啊，而且这个患者吐的那个痰呢也属于那种叫粉红色的泡沫样痰啊，就是这个肺泡里边有那个血水渗出来的，所以那个痰呢就是呈粉红色的。右心衰它是就是你全身的血都回不来了，全淤在外周血管了，那淤在哪儿啊，哪里就肿。所以右心衰最典型的表现大家记住就是肿，这个肿呢可能先从小腿、脚面、脚踝肿起，你看有的患者脚面一摁一个坑。这个肿有啥特点呢？一般早上轻晚上重，先从下肢开始然后往上，大腿也会肿，甚至有的患者呢肚子、腹部、胸部也会跟着肿起来，腹腔里有积水啊，你一按这患者肚子就是那种震水音。还有一些呢消化不好，吃不下饭，肚子胀恶心，这是由于啊你的这个胃肠道淤血导致的。甚至还有很多右心衰的患者呀，颈部的静脉血管是鼓起来的啊，我们叫颈静脉怒张。全心衰呀大家知道就行啊，就是左右两边呢都堵死了，它肯定是最重的一种了。那我讲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临床数据来说话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临床有30余年，有50万患者，这里边不管是左心衰的还是右心衰的还是全心衰的啊，这50万患者当中呢占到了30%，其中呢80岁以上的患者更是高达20%的比例。那么这些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首先呢浮肿、憋、闷、喘这些症状啊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了，其次呢心率呢都达到了55次以上，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也都提高到50%以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了。这里边我举个病例，是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呀，他叫李玉珍。这老太太呀心衰5年，已经发展到3级心衰，她甚至那个腿呀不单是小腿肿，那大腿也肿，甚至肿的连个褶都没有，排尿非常困难。
天天也离。

0: 开利尿药，厉害的时候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即使是那样的话，一天也排不出多少尿来，在家里边啊啥也不干，走两步就喘，心跳是每分钟四十几下，射血分数呢仅仅35%。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用完，这个利尿剂就不用了，自己就能排尿了，然后一天呢能上个4-5次厕所啊，能多尿一个矿泉水瓶了，这尿出来了当然肿也会消下去啊，这两条腿啊别提多轻松了，而且心率呢也增加到每分钟55下，射血分数呢更是达到了60%。那为啥说这么快呀心脏就好了呢？很多人也会想，那心衰不是说不可逆的你就治好了？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啊，心衰确实啊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是咱们阴阳气血耗尽，脏腑衰竭了，就好比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有故障了，老化了啊，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就手机电池老化，坏了就是坏了，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不可逆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改善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控制。你手机电量彻底耗尽之前，咱们可以开启省电模式啊，延长使用的时间，对不对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通过补足阴阳气血，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就是能保护心脏现有的这个能量了，同时呢能够逐渐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这样呢就给心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我告诉大家，有赖于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帮我们起到稳心的作用。中医讲啊，有形之血不可速生，但无形之气呢可速生。啥意思呢？就是血呀、啊、是实实在在的液体，你得慢慢养慢慢生，但气呢却是无形的啊，它来得快，它一补就通，哎，一通就走，而且能走遍全身。那人形手物啊，通过气血双补进去之后，就能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就把你淤堵的地方呢都给通开，让血啊能迅速的过去。而且我讲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什么叫活药呢？就是它认道啊，它可以顺着经络走，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堵啊它就往哪儿冲，气道之处淤散血行，心血一足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不饿了，当然心率就能稳定下来啊，心率稳定下来那就不乱跳了，不偷停了啊，跳得齐了，所以人呢就不慌不闷不憋了啊。当然稳心之后啊，还得有紫河车通过补肾填精帮咱们强心。大家记住啊，补肾精才是最好的强心的方法。咱有的朋友应该啊经历过这种急诊抢救，就你没经历过，咱们也看过电影看过电视剧，是不是？你看心脏急救的时候直接打啥呀？打肾上腺素。哎，肾上腺素不就是一种强心剂吗？那人的力量打哪来呢？是从肾而来的，我们心脏跳动的力量也从肾脏当中来，所以强心呢一定要夯实肾脏。那我们说谁的肾脏最强呢？是胎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孕期的检查呀，第一件事是干啥呀？听胎音，就听这个胎儿的心跳的声音，你看他听起来特别有劲儿，咚咚咚咚咚的，像那个火车开车的那个声音啊，或者是马用力奔跑的那种马蹄的声音。而且胎儿的心跳啊还跳得特别快，一分钟能跳到150-160下。那胎儿为什么他心脏这么有劲儿还能跳得这么快呢？因为他在长啊，他在分脏腑，在长筋骨，在通百脉，全身生长都需要血啊，心脏呢他就得快速的 泵血，所以胎儿的心脏啊是特别强大的。那当然胎儿的肾脏呢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大家想一想，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是谁给的呢？是父精母血啊，是父精给的先天之阳，是母亲给的先天之阴。这样呢阴阳相合呀，生命就立住了。而父精母血又靠谁来传递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所以中医认为啊，胎盘就是先天精气的中转站，是阴阳气血的枢纽，更包含着再造之力。那心衰的人呢，心阳衰微，心气耗散，心血枯竭，但是子和车一补进去呢，大补肾精的，这就能救活这颗快跳着没劲儿的心脏。所以这样你这个肾精补足了，心跳有劲儿了，那你说话是不是底气也足啊，不冒虚汗了，浑身有劲儿了，眼皮也能抬起来了，包括你体内的这些水肿水液也能很好的代谢出去，这个肿啊就自然能消了，包括你的什么射血分数啊也能达到50%以上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像农民种地，你得有种子有化肥吧，咱们厨师炒菜，你得有这个大铁锅啊，你得有好肉好菜吧。同样治疗心脏病，治疗这种特别严重的心衰，那你必须得用好药，哎，用国药，用原眼药，用这种高倍浓缩的药，得有一粒药能顶普通药120粒的效果，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治病，才能强心稳心，才能逆转心衰。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啰嗦了，好吧。同样呢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
3: 文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多亏你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了
0: 啊。
3: 你看呐，我这10多年的心脏病啊终于见到亮光了
0: 啊，
3: 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呀不用谢，您好就行啊。 您病好了，我老孙没白忙活就行啊，就值了啊，挺好挺好。
3: 是啊，我在62岁那年呢、我这个心脏啊就不好了，总是啊砰砰的乱跳啊。这不去医院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呀，没查出来啥。心脏上来呀、一阵呢、就是慌。有点动静啊也害怕。这些年呢、我这个手机啊都是静音的，谁要是来个电话呀啥的呀，我这个心脏啊、都受不了。你看呢、有回冬天坐这个公交啊，人挤人呐、穿的也厚。我直接就晕倒了呀。
0: 哎呦，你这叫偶发的心律不齐。就是不犯病的时候啊、咱们到医院做心电图啥的还查不出来。中医叫啥呀，叫心神不稳，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
3: 这个后来啊、又开始这个心绞疼了。
0: 有心绞痛了。
3: 对，感觉呀、这个前胸啊，这个后背呀、这个心呐、都跟那个压着两块石头似的呀。使劲的挤这个心脏，疼的呀出不来气儿，浑身呢还没劲儿。从茶几啊这走几步到厨房啊，都没劲儿。家里边呢全靠我老头子啊收拾家务做个饭啥的呀。我这个裤子呀不知道尿是多少了。这个尿啊都得让我老头子给我洗呀、我也洗不动。这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呀我都没用它呀，结果我老了呀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太难为情了。
0: 这个也没啥难为情的，这是有病嘛，身不由己，谁都不想这样。
3: 是
0: 啊，其实心脏病患者我见过很多呀，一犯病的时候来屎来尿憋不住的很多很多。我们中医叫啥，叫心肾不交，心属火嘛、肾属水呀、一旦这个心火太旺了，就是会打压这个肾水，肾呢就不能固摄这个大小便，所以就有的尿裤子的。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继续说一下。
3: 哎呀你看呢、我现在都75了。这病啊给我拿捏了10多年的。
0: 哎呀太遭罪了。
3: 当时啊我父亲就是73岁都是这个心衰走的。
0: 哎呀
3: 现在呀、我合计啊，一个是我怕我这个心衰、二个就是我能啊比我父亲多活几年。今年春天呢住院呢我都感觉呀要不行了。在病房啊我都把家里有多少钱呢、钱放在哪儿啊、我都一一的告诉我老伴儿了。我家老伴儿还说我你这不是闲的了呀。听我说这些干嘛，他不听我说完呢就跑到走廊上去了。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珠子通红啊。
0: 那可能是背着你呀、到这个走廊里边去偷偷抹眼泪去的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知冷知热的，是不是还给你洗这个裤子洗衣服什么的，这都心疼你啊。所以咱们得知足啊，得知足。还有啥情况您说一下。
3: 是我就是不甘心呐、这不听你讲课了吗，你说的那句话呀我听进心里去了。
0: 哪句话呀？
3: 你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人不虚啊就不得病啊。
0: 对，这话我常讲。对，
3: 是当时啊我都合计着呀，这不虚怎么也比现在强一点了吧。就这么买了个药呀。拿回来呀我刚用上5-6天的时间呢。我都感觉呀我这个心呢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我这一早起来呀就感觉呀这个门呐也开了，窗户也打开了。心里呀亮堂多了。
0: 心里边敞亮了啊，就是你的心门打开了，心透亮了啊。用5-6天的时间呢、这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很好。
3: 你看呢我这回呀可真的是好了，我还能干活了，走路啊也有劲儿了。这收拾个屋子呀拖个地呀，看见哪有灰呀我能哗啦哗啦呀我都哗啦哗啦。太好了。孙主任。
0: 是的啊， 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活啊，多少能干点啊，咱们不能说啥都指望老伴儿啊，挺好啊，挺好的。
3: 是啊，你看我以前呐、真都不行啊，不敢想啊。
0: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您现在这个心率怎么样？现在？
3: 现在这个心率啊，也好多了。
0: 嗯。
3: 你看60多次，70来个了。
0: 啊，那挺好。
3: 是，要是做点饭呐、拖点地呀、干点活呀、也就在75、76，那也不超过80。
0: 那挺好啊！你现在这个心率啊，一点都不像说你是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病人。这就是咱们补虚方里边紫河车起到的决定作用啊！它是人体胎盘吗？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作用啊，就能让您的心脏跳得有劲儿。哎，通过强心啦、咱们就避免以后像您父亲那种怕出现心衰嘛，就绝对能避免啊，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哎、还有什么变化？
3: 我还有个事儿啊、你看陈主任呢，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肺气肿啊也挺严重的。年轻时候啊，在这个铁厂的干过，又在水泥厂的也干过了。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粉尘太大了啊，然后呢是一种职业病、年龄大了之后出现肺气肿了，跟您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干活啊，在工厂干活都有关系啊。
3: 是，我在40多岁啊就觉得这个肺气肿啊。
0: 哦，是这样、
3: 这个疫情那年呢，阳了之后啊、就是老是咳嗽，从那之后啊，这年年犯病，每年呢就挺不过这29天呢、上不来气儿，睡不着觉，躺不下、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靠着沙发上眯一会儿。一直就在吃那个安茶碱。我感觉吃这个安茶碱呢也不行，一咳嗽啊才先漏尿，太烦了。
0: 这个跟肾虚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肺病啊，我们也得从肾上找一找。像您这种情况啊，一咳嗽就漏尿，我们叫肾不纳气。还有就是这个气短呐、气喘呐、包括吸气呼气啊，吸不到底儿，这都是叫肾不纳气。另外肾呢，它起到固摄作用，你肾虚了之后呢，这个固摄作用就降低了，所以就出现呢一咳嗽就漏尿的情况啊。
3: 是是，
0: 对，
3: 你讲课我也都听到了。这个紫河车呀、是不是就是管肾的？
0: 对对对，
3: 我就用了3天呢，我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喘气儿啊也顺当了，也没用到1个月呀，晚上啊就能躺着踏踏实实的睡觉了，一点都不憋气了，
0: 不憋气了啊！
3: 哎呀，是这阵子啊的流感呢、老头子都感冒了，这个外孙女啊也感冒了，以往啊我都挺害怕的呀，这会儿啊你看我没一点事，多好啊！
0: 多好啊，是不是啊？这就是阴阳气血咱们给它补足了之后啊，免疫能力也提高了，就能抵抗住这些外邪、这些流感了啊。别说流感呢，就今年我分析啊，到39天你这个肺病、老慢支、肺气肿啥的也不能再犯了啊。哎，挺好。
3: 那肯定的呀，孙主任，你说这2副药还没吃完呢。眼瞅着我这个身体啊能担点事儿啊，我说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0: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但也像我说的吧，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啊就是补寿命，往后呢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对，会越来越好的。我有信心了，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啊，我肯定要好好用。我现在呀、是早上4粒晚上4粒，现在用了1副半了。我用不用啊再加点量啊，能好得快一点啊，我就是想
0: 这个
3: 好得快一点。
0: 这个我理解您，你想好得快点，但是没有必要加量的。不用加量，因为咱们这是原研药嘛。一粒药啊就顶普通药的120粒的效果了，但是咱们补四虚啊，你不能急啊， 不能一口吃下个胖子去，是不是啊？所以不用加量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3: 是，
0: 哎，嗯嗯，
3: 是是也是，
0: 哎，
3: 那我还按原来的用吧。
0: 对对对，
3: 真的是谢谢你了。嗯，
0: 没事，
3: 啊，
0: 没事啊，
3: 孙主任，
0: 哎，
3: 那我都不耽误你给别人看病了。
0: 哎，
3: 那孙主任再见。
0: 好好，再见啊！哎，咱们都好好的啊！再见，再见。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再见。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大夫您好，辛苦了啊。
0: 哎呦，您客气，这位朋友您好啊。
4: 啊，
0: 哎，
4: 哎呀，是这样，孙大夫，
0: 嗯，
4: 这国家专利补习方啊，
0: 哎，
4: 我也想试试。
0: 啊，
4: 你看辛苦您帮我拿个主意，看我适合不适合用，用多少能比较好呢？
0: 嗯，那我天天在这坐着，不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吗？没啥辛苦不辛苦的啊。
4: 嗯，
0: 咱们能通上话呀，就是缘分，所以都是自己家人吧。咱别客气，有啥说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4: 啊，
0: 好不好？哎，
4: 哎，好好，是这样，孙，
0: 哎，
4: 大夫。
0: 哎，
4: 我年轻的时候吧，这颈椎就不太好
0: 啊。
4: 那时候跟生产队挑东西啊，都天天的担担子挑嘛哈。
0: 啊，
4: 这个脖子后边呢，隔出一个大包来，说是什么富贵包。
0: 富贵包啊，咱们中医叫啥呢？
4: 嗯，
0: 叫颈项弹丘。
4: 嗯，
0: 它就是那个督脉，
4: 嗯，
0: 还有太阳经的这个气血不通引发的这么一个富贵包，这个很常见。哎，
4: 啊，
0: 对，
4: 因为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啊。
0: 嗯嗯，
4: 后来就是颈椎着呀，啊，老犯毛病，贴了膏药呢，它也不好。
0: 嗯，
4: 受点风啊，受点凉就疼。
0: 嗯，
4: 哎呀，啥啥都拿不了，就是从这个膀子这儿到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啊。
0: 嗯。
4: 哎呀，那疼啊，就是那种能非常不得劲儿的疼。
0: 您这个除了疼以外呀，啊，麻过没有啊？木过没有啊？
4: 也不知道那叫麻呀还是木，
0: 啊，
4: 反正那个劲儿一上来，就是手就是哆哆嗦嗦的疼。
0: 哦，
4: 啊，吃饭呢也不让你吃，怎么说就是筷子都拿不了吧？
0: 嗯，
4: 上医院去拍片子，大夫说是这个颈椎说不是这个三节，反正还是四节，说增生了。
0: 啊，就是三四节这个出现增生了，
4: 啊，
0: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三节增生
0: 了。啊，还有啥情况？
4: 对对对，
0: 嗯，
4: 啊。啊，完了就一给我开这个咸宁古堡
0: 啊，
4: 开这个芬必得
0: 啊，
4: 说这让我回来就是这种拔罐子呗哈。
0: 嗯，
4: 后来这一拔罐子就是这个膀子这儿拔出一汪水来，这水都往下流啊，
0: 嗯，
4: 往下淌啊，还，
0: 嗯，
4: 有泡，完了这个拔出来这感觉是轻松一点，我就合计这指定受风了。
0: 嗯，
4: 完了又找人做这个针灸，吃这个金福康。
0: 嗯，
4: 也能好点儿，但是就是啥，它不出根儿啊，就是那种就是。
0: 你看你用这些药啊，
4: 嗯，
0: 什么仙灵古堡啊，什么景福康啊，
4: 嗯，
0: 拔罐也好，针灸也好，你都是暂时缓解的一些方法，都不是去根儿的方法，
4: 嗯，
0: 啊。
4: 是是，这不到现在十多年嘛，这就不能着凉。
0: 嗯。
4: 一受风啊，一累着，这膀子这儿，包括颈椎这儿，
0: 嗯，
4: 就跟着这个有根筋儿，磕着这个后脑勺疼那种感觉，就是。
0: 啊，
4: 嗯。嗯，啊，疼得我这个躺下，那有时候起身的就都起不来呀。
0: 嗯嗯，
4: 完了这个膝盖的也是一受风蹲下，起来就嘎巴嘎巴响。
0: 嗯，
4: 上厕所完了就蹲不下。
0: 啊，
4: 哎呀，只能撅着，裤子也提不上啊。这没招，老伴儿就给我找上那个大裙子穿。
0: 嗯，
4: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穿裙子。
0: 嗯，
4: 哎呀，谁一见着我都问我咋了，这是你这都脸上都掉不那个脸了，
0: 嗯，
4: 你知道你理解吗？
0: 是的啊，
4: 嗯，
0: 你现在就是这个膝关节，你除了疼以外，
4: 嗯，
0: 你外表看它有没有那个肿的情况，有积液没有？您说一下。
4: 它有时候疼它不肿，
0: 不肿，
4: 它就是这个，
0: 啊，
4: 对，不肿，就是走道它不得劲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0: 哦，是这样。
4: 嗯，
0: 那我说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颈椎的毛病和您膝关节其实是一回事儿啊。
4: 哦，
0: 哎，咱说这面条或者是馒头，你看它是不是两种食物啊？
4: 那是啊。
0: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白面做的？你告诉我。
4: 是，肯定是白面做的嘛。
0: 对吧？都是白面做的。
4: 嗯，
0: 这馒头呢，
4: 啊，
0: 其实就相当于你的颈椎啊，这个面条啊，就相当于您的膝盖、膝关节。看着好像是两个病，实际上呢它都属于啊我们叫退行性病变， 哎，如果您拍那个 X 光片、颈椎，你看他那个报告单上给你写什么呢？写钩椎关节退行性改变，纯样骨质增生、对吧？然后你要是拍那个膝关节的片子呢，他那诊断报告上也会写着退行性改变，最后诊断是啥呀？骨关节炎，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个颈椎啊、膝关节这一个毛病啊。另外呢，您这两个病啊，都跟受风有关系。您总说受风受风啊，其实呢，这病我认为啊，不是受风来的。
4: 哦，那怎么这一受风就犯病呢？
0: 我跟您讲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所有的骨病，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它都难受，因为温度一降低啊，我们人的血循环就变慢了。你这个肌肉当中啊，有一种叫肌乳酸的成分就排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反应。但是呢，这种疼它不代表就一定是这种风湿骨病，因为你这是叫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啥叫退行性改变？就是人岁数大了，到年龄之后，这头发也得白了，眼睛也得花了，脸上也有皱纹的，这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的。同样，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这些骨关节结构，它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渐渐的也失去弹性，所以关节就会稳固性变差了啊。一旦不稳固了，那骨头呢就会长出一些增生，长出一些赘生物来。这些增生呢，其实也是为了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这种增生啊，如果说长得太多了，骨关节本身呢又被破坏了，所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啊，就出现什么呢？出现骨关节骨头这种磨损，所以你一活动的时候就感觉里边嘎吱嘎吱的啊，有那种骨摩擦音，哎，是这个情况。
4: 哦，
0: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没有啊？哎，
4: 能听明白，能听明白。
0: 哎，
4: 那该怎么办呢？就像我这情况的话，
0: 是这样的啊，这个骨头韧带要想不衰老，咱必须呢得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才行，啊，一方面你这筋骨你不得靠这个血来养吗？那你血不足呢，这筋就没弹性，一抻就疼，一扭就咔咔响。还有血不足啊，这个骨头呢它就老化，就会长这些增生。再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讲吗？肾主骨啊，肾呢是掌管骨头的修复啊、养护啊，哎，它管这些。但是你肾精要是充足，哎，这骨头就壮实就结实，那你就不用什么针灸拔罐，你也不用吃啥药。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种就够了。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一般三副药就能让您筋强骨壮。你用第一副药啊，你像你的颈椎疼啊、肩膀子疼啊、胳膊疼啊，一副药就能让您不疼啊，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骨摩擦音嘎吱嘎吱响啊，很快就能让你消失的啊。而且呢，你会明显的感觉身上会有力量，腿脚也轻快，也不会说有一点风啊，你这个骨头那种特别难受那种感觉啊就不会出现了。一般我不讲吗，重病大病三副药，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就都能给你彻底的解决了啊。而且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样呢，不但咱们的这个骨关节没问题，包括你的一些脏腑器官呢、心脑血管方面呢，都会受益的啊。
4: 哦，那太好了！我跟你说，只要不疼都行啊。你看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了，也不指望着跟这十七八似的。
0: 啊，
4: 完了，我问一下，就是这一副药的多少钱的孙大夫？要这现在的话，
0: 这一副药呢是5600，因为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嘛。你吃一粒儿 就顶你吃120粒普通的药，所以你用它呢，跟你平时用药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啊，甚至是天差地别。你这样啊，你可以先买一副药，感受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效果。哎，你不疼啦，或者你不难受啦，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吧，好不好？
4: 那行，那这样，那我就先买一副药的，完了好。好了的话，就是辛苦孙大夫，这样，你给我申请点优惠。你这，你看我这上岁数都想不到，钻心的疼，老遭罪了，像我这情况也是。
0: 我能理解您，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啊，咱盼心盼着好病，那我老孙呢，一定给你100%的健康，好吧？
4: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了，孙大夫。我要是买药的话，还是打你说那电话是吧？
0: 是的，您就打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另外这个头一副药啊， 在没有用完之前，咱们绝对是不能同房的啊。
4: 行行，好好好，你之前我听你跟别人说过这事儿，还是哈？
0: 哎，对对对，
4: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咱就说到这儿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4: 好，嗯、啊，谢谢您，再见，孙大夫。
0: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孙大夫。
2: 哎，你好。
1: 哎，学我进去两回了。
2: 啊。
1: 阎王爷没收我。大夫都说我这病没治了。
2: 啊。
1: 结果啊，这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治好了，我谢谢你啊，孙大夫。
2: 哎呦呦，您不用谢我啊。ICU 进去两回啊，咱都死里逃生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你。说明你这辈子没少做善事儿。另外咱们也是有缘分，是不是啊？你看医院大夫都没招，咱们也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老孙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帮您把病给解决了，说明咱们有缘分啊，不用谢好不好。
1: 哎，是啊，咱们有缘呢。
2: 嗯，
1: 孙大夫，我每天呢都听你这个节目，还听两遍呢。
2: 哎，
1: 我是怎么情况？我是2017年的时候得了脑中风，完进来的ICU。
2: 嗯，
1: 完了2018年又发了一次，又进了 ICU。
2: 一年两进两出啊，这是啊。
1: 嗯，那时候后遗症可严重了。
2: 嗯，
1: 这两条腿吧都不是自己的了。
2: 嗯，
1: 支配不了了，就那身子跟面条似的。
2: 哎，
1: 别说我就站起来，就是孩子吧给我扶起来，
2: 嗯，
1: 一松手我就坐不住，就往下出溜啊。
2: 嗯，
1: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身上就使不上劲儿啊。
2: 嗯，这叫软瘫啊。软瘫就是肌肉啊自己不能收紧了，不能自己控制了，包括你说话那时候可能舌头都是软的，是不是？这叫软瘫。
1: 是啊，这舌头不听使唤，说话漏风啊，
2: 对，
1: 吃饭也不行啊。
2: 嗯，
1: 光在嘴里边嚼就咽不下去啊。
2: 嗯嗯，
1: 只能喝点就是稀饭。
2: 嗯，
1: 那时候啊咋说呢，除了意识是清醒的啊，剩下哎这浑身上下零件全完了。
2: 嗯，
1: 胳膊腿不能动，屎尿都在床上。
2: 嗯，其实不管是这个软瘫还有硬瘫啊都不太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的量啊不太好把握啊。你像硬瘫呢一般是阴津亏了，阳气太旺了，而您这种软瘫呢却是阳气亏虚，气推不动血，血养不了筋了啊。就像一个凳子的这四条腿啊，一个断了一大半，另外三个呢肯定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瘸腿，但是咱们往回补，补多少呢不好把控。哎，你补多了就会失衡，哎，你补少了还起不到作用。
1: 哎呀，那时候就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
2: 嗯，
1: 说实话我就是想不到这2017年的今天哈，我能像现在这样是就是考到这程度。
2: 嗯嗯，
1: 这是补血方太神了。
2: 太神了啊，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1: 是啊，这药啊治中风太好使了。
2: 嗯，
1: 我就吃了一顿，完我这胳膊腿就热乎了。
2: 嗯，
1: 就像心脏往胳膊腿打血似的。
2: 嗯，
1: 一股一股的热呀。
2: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吃了一个星期，哎，这一个星期我这胳膊就有劲儿了。
2: 嗯，
1: 孩子能给我那扶起来了。
2: 嗯，
1: 我就站着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啊，孙大夫，我就看到希望了。
2: 看到希望了，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
1: 我这浑身吧有劲儿了，自己吧就是拄着四个爪子那拐杖，
2: 嗯，
1: 我能在屋里走走了。
2: 哎，
1: 原来吃稀饭，我那时候不会嚼啊。
2: 嗯嗯，
1: 也不会吞咽了，现在能吃面条了。
2: 哎，
1: 昨天我儿媳妇来，
2: 嗯，
1: 完了来了来看我来了，老爸爸给我包的芹菜馅饺子，我吃了四个。
2: 嗯，
1: 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2: 哎呀，真不错。而且你看你说话也挺好啊，吐字呢也比较清楚，不是像原来那种大舌头，是不是啊？就说明你的这个舌头这个肌肉啊，
1: 嗯，
2: 已经慢慢的恢复了。还接着刚才我讲的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说它对软瘫这么好呢？你看包括很多人的硬瘫也能做到说三服药就解决呢，哎，就是因为啊它是阴阳气血同时补，哎，就

0: 凳子，坏的这四条腿啊，都给你补齐了，让你回到阴阳气血都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伙记住啊，脑病想恢复，你必须得修复神经，包括语言艰涩呀、吞咽无力呀、口眼歪斜呀、半身不遂、肌肉萎缩呀，包括二便失禁呐、啊，你这些神经啊必须得修复。那你怎么修复啊？大家记住啊，上天有好生之德，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那修复脑神经当然离不开跟咱们同根同源的子和车呀，因为子和车是父精母血，是生养我们的东西，一定能够再次给我们希望，一定能帮您修复这些后天的损伤的。
1: 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啊、恢复的这么好，这都是你的功劳。
0: 哎呦，
1: 也是国家专注补救方的功劳啊。
0: 嗯嗯，
1: 孙大夫，我隔着电话给你鞠一躬啊。
0: 哎呀哎呀，这个您可不用啊，啊可不用啊，这个我没啥功劳不功劳的，好在咱们这一切的苦日子啊，现在呢终于熬到头了，咱挺过来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往后呢咱们肯定是无病一身轻的，好不好？一定是越来越
1: 好
0: 的。
1: 哎，好，孙大夫，祝你也是越来越好。
0: 哎哎，好的好的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真的跟你通上话了，我挺高兴的。
0: 哎，
3: 我呀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3: 我这岁数大了，今年82岁了。
0: 嗯，
3: 这人老了吧，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嗯，
3: 这个但是我用了咱这个国家专利鞠方啊，
0: 嗯，
3: 我现在又有信心了，一天又比一天好了。
0: 哈哈，
3: 哎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了，我就有奔头了。
0: 哎呀呀，哎，太好了啊，嗯，有希望了，是不是啊？所以我
3: 对对对，
0: 你看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咱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气啊，多好啊，老人家啊。
3: 是是是，
0: 哎，
3: 哎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啊。
0: 嗯。
3: 我从头到脚啊，都是病啊。
0: 哎呦，
3: 以前我就合计啊，这人呐，可别活的岁数太大了。
0: 嗯，
3: 太遭罪了。
0: 哎呦，
3: 我有糖尿病。
0: 嗯，
3: 血压还高，高的时候都210，低压都110这么高呢。
0: 哎呦呦，那也太高了。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平时都178。
0: 哦。
3: 血压一高起来，别提多难受了，说话都费劲，不敢走道。
0: 嗯，
3: 心脏也不好。1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支架。
0: 嗯，
3: 到16年又做了2个支架。
0: 啊，支仨了这是？
3: 嗯，可不是呗。这脑袋里头吧，天天响啊，呜呜的，就像刮大风破火车似的。
0: 嗯嗯。
3: 对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嘛，现在都有点胡了八度的，就像老年痴呆了似的。
0: 您这个脑鸣啊，哎，和这个痴呆啊，多少都有吧，都有一些啊。
3: 是，天天早上嘛，想的厉害了。
0: 嗯嗯。
3: 有时候这脑袋就哎呀，就像要爆炸要凉拌了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疼的我脑门上全是汗呐。
0: 嗯，这个也跟您这个高血压有关系。你看您早晨高，所以早晨的这个脑鸣的症状啊、头痛的症状啊，都就比平时的时候要厉害一点啊。
3: 是啊，你说我这糖尿病拐的这吧，
0: 嗯，
3: 前胸后背啊、大腿啊，自己浑身刺挠啊，痒的厉害
0: 啊。
3: 晚上一脱那个线裤啊，那个白皮啊哗哗的往下掉。
0: 嗯。
3: 哎呀，还刺挠，一边挠一边掉皮呀。
0: 嗯嗯，
3: 怎么挠吧都不解刺挠啊。
0: 嗯，
3: 我就用那个理发店那剪头发的那个小梳子，那个一头不有那个尖儿吗？
0: 对，
3: 我就那个尖儿的那块刮呀，那也不行啊，挠不到肉里头去。
0: 嗯嗯，
3: 我就觉得呀，那痒的都钻心呢。
0: 嗯，
3: 就像那个蚂蚁在我那个肉里头爬的乱窜似的。
0: 嗯嗯，
3: 晚上一盖被子啊，就开始痒啊，挠的全身一个白道的一个血淋的似的。
0: 您可别这么挠下去了，这可不行啊啊！糖尿病啊，

0: 身这个皮肤就相当的脆弱，你万一挠坏了呀，溃疡了、溃烂了、发炎了，就不封口了，可就麻烦了，可别这么挠下去了啊！
1: 我忍不住啊，那钻心的痒啊，
0: 嗯，
1: 火烧火燎的，给我折磨的，真的睡觉也睡不好。
0: 嗯，
1: 我这一晚上嘛，也就能睡两三个点的觉。
0: 嗯嗯，
1: 白天浑身又累又乏呀。
0: 可不是啊，所以啊，您这么顽固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就是你阴阳气血呢亏虚到了极点的。血本身是滋润皮肤的，而且血液80%里边都是水，但您现在呢，这血里都是糖了，就像给这个土地浇糖水似的呢，所以土地呢就会发黏干燥啊，那你皮肤呢就会出现这种缺水呀、干裂呀、特别痒的症状。
1: 哦，
0: 对对，
1: 以前吧我就用那个什么药膏、抗生素什么的，也不好使
0: 那不能管用，那不会管用的啊。
1: 是啊，我没想到咱这个健眼灵啊，哎，可给我解决老大问题了，我这个痒的问题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0: 嗯，
1: 我刚用了一天吧，我就感觉特别不一样，和我以前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0: 哦，咋
1: 不一样啊？我这个前胸后背吧，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身体里头吧也是那个热乎乎的感觉。
0: 嗯嗯，
1: 不是那种燥热心烦的那种症状。
0: 嗯，
1: 就是热的特别舒服。
0: 嗯，
1: 那个后脊梁骨吧到后腰也一直是热乎的。
0: 嗯嗯。
1: 第二天吧，就从那个脚往上一股热流往上窜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我就感觉吧，我这身上嘛不像以前皱巴巴的那种滋味了啊，觉得滋润了不少。
0: 哎呀，您这个感受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的特点了。要想复先修路，这个活药呢先把你的血脉给打通了，这样往后啊你才能迅速的见到效果，非常好。
1: 嗯，是是是，反正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
0: 嗯，
1: 晚上睡觉吧也不那么钻心挠肝的那种痒了。
0: 嗯
1: 就算有痒吧也是那个肉皮痒一点，挠两下也就好了。
0: 这就是久旱风干露嘛，是不是？你补上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呀、能够让你这个皮肤喝的不再是那些糖水了，而是纯净水，它就不痒了呗。不是糖水泡着它痒啥呀？
1: 是是，
0: 嗯，
1: 我现在吧两副药还没有用完呢。
0: 嗯，
1: 这些天吧我身上一点都不痒了，哎呀挺舒服的。
0: 哎，
1: 我得病这么长时间呢，哎，我这头一回呀搓澡，以前不敢搓呀，也没有那个劲儿去搓澡。
0: 嗯，
1: 这回我自己觉得有劲儿了，就自己搓，一下子就把那个皱皮老皮呀、都给洗干净了，
0: 都清快了，是不是？哎，老人家我问一下，您这个血糖情况咋样啊？
1: 现在降下来不少，就原来不行、餐前都12-3个
0: 啊，
1: 浑身也没劲儿，老冒虚汗。
0: 嗯，
1: 走不动道。
0: 现在
1: 这回啊餐前就6-7个这样的
0: 啊，餐前6-7个那挺好的了啊，挺好。
1: 觉得身上舒服了，也觉得有劲儿了。
0: 嗯，
1: 血压吧也下来了。
0: 嗯，
1: 那有时候是140，今天量的时候是138，低压76这样的。
0: 您今年是82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岁数啊，你这指标都挺好的了，挺好。
1: 是是，现在我这脑袋吧也不嗡嗡响
0: 了。嗯，
1: 这回心里真是彻底呀、清静了。这一清静啊，你说我这心跳吧还好了呢。60多下了。
0: 嗯，
1: 哎呀特别感谢你孙主任。
0: 嗯，
1: 我估计这三副药用完以后啊，我不得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板呀、多好啊。
0: 钢筋铁骨倒谈不上啊，但是至少咱身上这些病啊一定是越来越少，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孙主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0: 你不用客气啊。
1: 我也祝福你啊工作永远顺利，家庭生活啊永远美满幸福。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

0: 姐姐，谢谢您老人家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啊都能越来越好啊，您老爷多保重身体吧，好不好？哎，时间关系
1: 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孙子，
0: 哎，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再见。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

0: 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1: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0: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和第。

0: 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我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中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0: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10个团，1.78万人。
0: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5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八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0: 征，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1: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势力。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那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10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2: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0: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念、陈绍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6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绍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至1940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为拥有1.4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湘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先后建立了以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70余万。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8.8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日伪巢穴，牵制了日伪很大兵力，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与日军直接对峙的局面。

0: 汉军。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所害。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
1: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呢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呢为政治委员，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0: 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书记。4月27日至5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

正当抗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四军为

0: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在江苏省涪陵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局际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日军，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建立党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并成立工农青妇抗敌协会以及猎户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国出任定远县长。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到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组建起精干、合理、廉洁、高效的抗日政府。根据地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并从抗战的具体条件出发，注重保护地主富农的公民权，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以调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成立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编印了《江淮日报》《拂晓报》《抗敌》《严复大众》等报刊。
2: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的地区，新四军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用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1: 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0: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3月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

0: 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
2: 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4: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5: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

0: 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黄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

0: 头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 V2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5: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5: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8: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的可方便的。
7: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

0: 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3: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5: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6: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6: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6: 这次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

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十一假期，我州商贸消费热潮涌动，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排名全省第二位。
2: 国庆假期，我州多部门协同发力，切实做好群众假期出行、游玩、生产生活等安全工作。
3: 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召开全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工作会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
2: 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涉及延边州问题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把延边工作放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来审视谋划，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0: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紧扣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奋发进取，担当实干，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泉州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拿出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过硬的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持续深入整治行业领域乱象，按照四加十整体布局，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系统施治，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以重点领域清淤治乱，带动全域整治提质增效。要持续巩固扩大案件查办战果，坚持把办案作为最有力的整治措施，聚焦县市主战场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盯牢同级党委管理干部、重点行业领域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久拖不决、疑难复杂问题，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不断放大案件查办震慑效应。要持续增强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靠前统筹、主动作为，各配合单位要无缝衔接、同向发力，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着力解决一批反复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对各县市各部门工作成效开展动态评估，强化全程监督、跟进督办、刚性问效，推动各项任务高效推进。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各县市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的严肃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环保督查整改作为一项严肃的重大政治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整改任务落实，推动我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擦亮沿边的生态底色。要增强政治自觉，层层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州级各县市要建立完善整改工作机制，各县市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大力气解决本地重点难点问题，自然资源、住建、水利、农业农村、林草等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认领本领域问题，深入研究整改落实举措，与县市合力解决好各领域突出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抓好任务整改，坚持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包抓领导一抓到底，逐一研究、逐条细化、逐项分解，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反馈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要坚持举一反三，更加有力防治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坚持把环保督查反馈问题与各级各类巡视、巡查、督查发现的问题统筹起来，把其他地方被通报的问题和本地本领域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把自己掌握的问题与被点到的问题结合起来，对本县市本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改，做到隐患一体排查、问题一体整改、工作一体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一假日期间，我州商贸领域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开展以惠购沿边、乐享双节为主题的消费促进活动，打造特色新消费场景，掀起节日购物热潮，泉州商贸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清晨五点，延吉。

0: 热闹鲜活的边城早市图景。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延吉，把水上市场作为旅途必打卡的一站，沉浸式感受延边烟火。市场管理方负责人介绍，十一假期单日客流高峰达到50000人次。市场商户潘女士，
1: 我们这个米肠还是很受欢迎，是不是？
2: 对。
1: 这两天销量怎么样？
2: 这两天销量还可以，比平时的人要多一点。
1: 大家对这个评价怎么样？这场米肠，
2: 米肠都很好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只有咱延边地区有嘛。对，延边特色嘛，销量差不多有2倍吧。
0: 国庆假期，延吉市西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明太鱼、辣白菜、朝鲜族大酱等特色摊位前围满顾客，摊主们一边补货一边售卖，忙个不停。游客们拎着大包小包穿梭于过道之间寻找特色美食，不少游客现场采购现场邮寄，把延吉特色美味带回家。延吉市西市场摊主李嘉诚，
3: 非常非常的火爆，现在很忙，差不多我这边的话每天能接待150到250位顾客之间，有的时候买的快一些的呢就会接待的多一点。咱们延边的特产呢，像明太鱼啦，还有这些特色的海味的小零食，销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卖的都特别特别的棒。
0: 山东济南游客陈昭仪，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辣白菜，因为咱们延吉这边辣白菜是特别地道嘛，所以我就想来西市场这边买点辣白菜寄回家里。
0: 为丰富假日文旅业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国庆假期珲春市进行镇山海连城乡味富民特色农产品惠民集市在房川村开市，原生态大米、边境海鲜干货、农家丰蛋产品琳琅满目，摊主热情推介，游客驻足选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浓浓的乡土烟火气与国庆喜庆氛围交织交融。黑龙江大庆游客孙维，
4: 整体感受非常好，而且咱们当地的人非常热情，美食也特别好，还有包括那个辣白菜，哎，美食太好了。那边主要珲春昨天吃那个螃蟹也特别好，可以让广大的网友啊还是视频呢，可以来咱们这个城市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当地的热情，然后来品尝当地的美食，可以把咱们当地的美食带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尝一尝。
0: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各商场同步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假日经济。商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充分激活当日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市民张冬梅，
5: 带孩子过来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商场人特别多，过节味儿特别足。
0: 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十一假期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1.57亿元，同比增长14.9%。根据美团数据，泉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在全省排名第二位，全国排名第85位。美团平台泉州餐饮类消费同比增长9.3%，重点监测的115户在营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0.15亿元，同比增长7.2%。住宿方面，泉州48户在营线上酒店实现营业额0.18亿元，同比增长4.6%。出行方面，自驾游成为国庆短途游首选。中国石油推出储值满减等特色活动，带动成品油及制品实现销售额1.03亿元，同比增长19%。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特色鲜明的促销活动，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为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八方游客汇聚延边，我州多部门协同发力，切实做好群众假期出行、游玩、生产生活等安全工作，让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节。 国庆假期，我州各县市公安民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穿梭于车流人流中，疏导交通，处置突发，分流缓行，确保路面秩序平稳可控。

0: 续提升路面见警率与管事率，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中队副中队长杨永利表示，结合辖区节日车流特点，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西市场、延吉网红墙、水上市场等重点区域设置92个执勤点位，针对延吉西、延吉北高速收费站、高铁站增派警力，加强交通疏导。假期每日投放301名警力在岗履职，全力以赴保障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国庆假期，全州日均投入社会面巡防、交通管控、景区安保等警力2196人次，车辆554台次，重点加强延吉网红弹幕墙、珲春房川、图门江广场、龙井海澜台等景区及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频次，加强交通管理，累计出动警力6000余人次，警车1200余台次，检查重点车辆1200余台次。国庆期间，40个景区、13个繁华商圈秩序井然，泉州刑事、治安、交通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1.32%、2.9%、3.1%。作为迎接八方来客的城市第一窗口，延吉西站汇聚多方力量，推出双语便民咨询、全域文旅推介、民俗互动体验、特色氛围展演四大特色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刚踏出车站就能感受到延吉的满满诚意。志愿者化身活地图，耐心为往来游客答疑解惑，细致做好出行路线指引，向过往游客发放文旅宣传册、民俗体验地图、民族团结宣传手册，娓娓推介延吉秀美风光、浓郁民俗风情与地道特色美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的喜庆氛围。野外火源管控同样绷紧安全弦，针对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野外用火隐患增多的实际，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启动国庆期间森林草原防火专项行动，利用流动宣传、现场宣讲等方式，面向进山游客、林区居民、秋收作业人员普及森林防火禁令、野外火源管控注意事项以及初期火情处置常识，劝导群众杜绝野外用火行为。同时，在长白山北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沿线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落实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紧盯旅游景区、边境沿线、林场、乡镇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护，联动做好火源管控，及时排查化解苗头性隐患，守牢森林防火防线，全力守护驻地林区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北大队一中队队长助理赵清海。
1: 国庆假期进山游客增多，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和秋收的关键时期，队伍将执勤力量前置到各个景区、林区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及流动巡护的方式，我们将坚守岗位，严防森林火情发生，守护好辖区、林区生态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多部门协同努力下，国庆期间我州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由省民委、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吉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演出《金达莱大美边疆文艺宣传队走进延边》活动在我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期间，广大文艺工作者先后走进我州珲春市、图门市、龙井市、合隆市和安图县五个边境县市，为各族群众送上歌曲、舞蹈、戏曲、杂技等优秀文艺节目。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有形有感有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珲春市民孙小林：
3: 这场演出办得特别好，节目民族特色浓郁，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让人心里很温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
2: 此次文艺汇演立足本土文化，紧扣时代主题，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家乡之美、团结之韵、家国之情。

0: 不仅充分展现了吉林省延边州文艺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素养与艺术风采，更生动传递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奋进新征程的美好愿景，为基层文化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产业扩容提质，集群蓄势赋能。目前总投资 5.5 亿元的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人参精砷加工产能，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砷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加工能力。在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现场，厂房主体建筑崭新落成，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生产装备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建设稳步向投产目标推进。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韩龙哲：
2: 自从2024年开始建设以来，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个生产厂房的基础建设的工程，目前提取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1: 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长白山地区鲜人参为主要原料及人参初加工和精加工于一体的红参系列产品科研与生产型企业。针对市场产能缺口和高端产品升级需求，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实施厂房智能化扩建改造，搭建国际领先的人参精砷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该项目是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人参生物医药主导产业重点扩建项目，总投资 5.5 亿元，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设提取浓缩厂房、灌装厂房、饮片厂房，配套智能化生产设备，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砷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加工能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投产，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人参2000吨，红参净高500吨，预计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补齐区域人参精加工短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日前，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召开全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工作会议，州工商联所属15个商协会负责人和60余名445产业发展工程领域企业代表走进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看项目、学经验、谋合作，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现场观摩加集中开会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走进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吉林全新微半导体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重大招商项目为全州产业升级注入的强劲动能。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主办方围绕全州招商引资现状和优势做宣传推介，现场宣读了延边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倡议书，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分享。近年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把招商引资作为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制定年度招商引资工作方案，编制吉林延边边境村产业项目推介手册，遴选108个产业项目推送至省工商联、域外办事处和异地商会，建立以商招商资源台账，推动招商引资由部门独奏变为全员合唱。目前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已覆盖全州主要产业领域，会员总量稳定在5000余家。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监朴成：
3: 我们企业深知把自己做好是最好的一个招商标杆，我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的建设。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文哲、李香花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 每天9点至22点，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近日，我省推出医保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让省内因工作调度、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
1: 10月8号起，恐龙温泉水世界水乐园区域、延吉市布尔星畔、沿溪桥码头、粤海方舟游船、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闭园，暂停所有游客接待服务。海蓝明珠景区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暂停对外开放。
0: 近日，延边大学网站发布延边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人才公告1号补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人才106名，报名时间截止2026年10月31号16点，采取网上报名、网上审核、邮件确认的方式进行。可登录延边大学人才招聘平台网站，注册登录后选择相应报考岗位进行报名。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

0: 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

0: 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你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

0: 孩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1: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小侄子从小就在一堆家人的无限宠爱中成长，我发现为什么有一些小孩特别喜欢哭，有一些呢就特别坚强，他们的哭不是空穴来风。有的小孩子跌倒了，他的第一反应其实不是哭，而是抬头去看看他在乎的人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才会放肆的大哭。第一反应哭的小孩，在有人照顾他的情况下，他会越哭越凶，反之的话呢就会很快忘记疼痛，也不会哭。其实成年人不也是这样子吗？当你委屈的时候，别人不来安慰你，你可能能够扛下来，但一旦有人跑过来说抱抱你摸摸头，一下就会绷不住，尤其是女生。所以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说痛苦不是让人哭泣的主要原因，让你哭都是因为有爱在。所以有时候实在心情不好，真的想哭就哭出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哭完你还是一条汉子，不是吗？听一首歌放轻松一下，张学友，不后悔。我说真